0: No.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有心结的老鹰小姐，
1: 欢迎来到天空之眼打卡活动的最后一站，高山之眼的挑战。我们将在一个小时之内不定期的从天空上抛下高山之眼徽章，只要拿到徽章就算完成任务。只要集齐城市、海洋、云端、雪山和高山之眼徽章，就能兑换万众期待的奖品。
2: 我的伤还没好，能行吗？
1: 现在打卡开始。
2: 差点忘了我的翅膀还没好呢。
3: 比赛开始了，我们分头去找微月。
4: 真甜，
5: 快要下雨了，你还不去找灰暗情绪吗？
4: 放心，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我吃饱了，灰暗情绪就会主动送上门。
5: 按照我的经验，你就没有吃饱的时候。
4: 哦，这个苹果看起来更美味。
6: 高山之眼徽章是我的。
5: 怎么会这样啊？
7: 太气人了。
4: 不要。
5: 莹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你是老鹰，为什么不飞起来呢？
2: 因为我的翅膀受伤了。
8: 哪里受伤了？
3: 莹莹，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2: 那天要下雨，我着急回家。

0: 虽然医生说我翅膀已经痊愈，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起飞，我就会想起那天的经历，感到翅膀刺痛，所以一直扎着绷带。哦，
1: 哎，又有徽章了！这次是我的喽！
2: 这徽章是我的喽！
0: 飞起来肯定能拿到高山职业徽章，真心叔叔幸好，你们能帮帮我吗？真心站在这里就可以让我飞起来吗？
3: 别着急，你先扇动翅膀感受一下，
0: 万一又受伤了怎么办？
2: 放心，
4: 叔叔早就准备好了药箱，不会出问题的。
0: 好吧，翅膀好像不疼了，真的不疼了。对不起，我扇得太起劲了。
3: 没关系，现在你可以试着飞到那里。
0: 可是，
3: 莹莹，其实你的翅膀早就好了。之所以觉得翅膀隐隐作痛，是因为那天的事情给你留下了心结。只有大胆飞起来，才能解开心结。
4: 晨曦说的对，莹莹，加油！
0: 好吧，我试试。我又飞起来了！
3: 恭喜你，莹莹！
0: 高山之眼徽章！
3: 莹莹，等等我！
5: 大苹果，快出来，别跟我捉迷藏！找到了！
4: 高山之眼徽章是我的！
0: 我的翅膀好痛啊！
3: 莹莹，站在树顶容易被雷劈中，你快飞下来！
0: 不行，我的翅膀好疼，根本飞不了。
3: 莹莹，别任性了，快飞下来吧！
0: 不，
5: 这是心结产生的灰暗情绪，
1: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6: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公主

0: 冰雹闪耀，藤蔓发射。
1: 我帮你一下吧，星宝置换，黑暗独角星，引

0: 再这样下去，还没找到黑暗公主，我就冻僵了。
1: 我这么冷吗？我怎么不去呢？快把我拉出去！
0: 我错了，快把我拉出去！我还是喜欢你，开始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2: 这里果然很冷啊！中心城镇要举办舞会，
3: 舞会肯定会有很多人，
2: 就有更大几率找到黑暗公主。走！彩虹护卫队！啊！对不起，你没事吧？小白狼？
3: 我没事，跟着我喊呀。小白狼，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我听说冰球明星花生也在这儿，就想来见见他。那你们呢？我没事，来找一个叫温月的坏家伙的。
3: 可是一直没找到，还害得我都感冒了。
2: 你们先忙，我去找花生了。
4: 一起走吧，我们也想顺便找花生他们打听一下温月的情况。真的不用，一起走啦，走吧，多也热闹嘛。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都怪我没守住这一球，让我流浪，让狗孤独终老。这个悲观的家伙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嬛嬛只是被拒了一球而已，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继续比赛吧。这一球我也没守住。

0: 见过未知，就会越的松冷了。没有，啊，谢谢你。大家都没有见过微月，看来我们得去其他地方找找。对，快递终于送的差不多了。是公主们，正好有你们的信。那啊，邀请函，中心城正要举办周年舞会，邀请我们去参加。哇，舞会，我最喜欢跳舞了。你们也有邀请函啊？这是花生的，这是大力的。来，拿好。
1: 等等啊，我再找找啊，怎么没有呢？所有人都有邀请函，就我没有。可是大家都讨厌我，
2: 因为没人喜欢你，所以舞会就唯独没有邀请你。
1: 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
2: 是悲观的黑暗情绪，
1: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哎，跳！
3: 被悲观情绪控制住了，心灵力量觉醒，
4: 勇气力量觉醒，
3: 热情力量觉醒，
4: 爱心力量觉醒，
3: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4: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如果出太阳，我的雪房子肯定会融化。我为我们家开光！皇后太悲观了，得先阻止他。星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

0: 闪耀，花瓣雨，金宝闪耀，螺旋光剑。金宝闪耀，卡金盾。金宝闪耀，莲花盾。该我们反击了，白云，你随时准备。金宝闪耀，螺旋光线。
1: 金宝闪耀，水晶冰。
0: 金宝闪耀，能量星星。金宝闪耀，恒万发射。你们都欺负我，果然都不喜欢我。
2: 镇不住，看来不是黑暗星宝，还得我们出手。
0: 是魏一，
3: 星宝置换，黑暗雄鹰，影啸长风。

0: 星宝闪耀，水晶冰，都！果然！这是你的邀请函，看，舞会有邀请你。欢欢，遇见事情先不要悲观。你也有邀请函，证明没人讨厌你。赶快清醒过来，学着乐观一点。我们还等着在舞会欣赏你的舞姿呢。嗯，
1: 我也被邀请了吗？
0: 就是现在。
2: 新脑能量。

0: 加油。
1: 你叫欢欢吗？你好啊。

0: 情绪被战胜，美瓜美德升级完毕。
1: 啊！又让威月逃走了。
2: 没关系，我想我知道去哪里找他。
3: 患得患失的赤狐。
4: 啦啦啦啦啦！太好了，我可以去森林小镇参加周年舞会了。哇哈！啊！舞会穿哪条裙子好呢？红色代表热情和活力，就这条吧。啊！啊！白色好像更好哎，清新脱俗，在灯光下会显得更明亮出众。黑色金边白搭，显得神秘而优雅。各有各的优点，放弃哪条都很可惜。舞会到底穿哪条好啊？
2: 我决定啦。先准备路上吃的食物，裙子稍后再选。嘿嘿，啊啦啦
5: 这森林小镇也太远了吧！还没走到一半路程，我就快饿晕了。
6: 舞会人多，有更大几率找到黑暗公主，必须得去。你再坚持一下。
5: 我真饿得不行了，我感觉快见到我太奶奶了。我仿佛闻到了她老人家为我做的曲奇饼干、奶油泡芙，还有红豆糕的味道啊！
6: 我是不是也要见到你太奶奶了？我怎么感觉我也闻到了？
5: 啊，这香味就好像是真的一样，
6: 啊、就是真的。真是的，一闻到食物就是这个样子。
0: 快快下去，
2: 小红，怎么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快下去。
2: 小红，你是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吗？
1: 难道是威月？
4: 确实是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不是威月，也不是看到，而是闻到。
2: 我闻到了曲奇饼干、奶油泡芙，还有红豆糕的味道，真香呀！
1: 话说，我们一路追寻威月的踪迹，也确实好久没吃过东西了。
7: 对呀对呀，小雅，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
8: 你饿的没有我的扁，
0: 我的肚子才最扁。
4: 既然这样，我们就去找点吃的吧。
0: 跟我走。

0: 蔬菜可口的曲奇饼干最适合在路上吃了。一口咬下去，浓郁醇厚的奶香如同绝地的红柳般瞬间崩开，真是太好吃了。还是带奶油泡芙吧。要不还是每样都带一点，口味更丰富一点。可是如果只选一种的话，选奶油泡芙还是曲奇饼干呢？算了，不选了，不过都是点心，还差点什么？对，水果。
1: 曲奇蛋糕，奶油泡芙。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吃过大人全都要。
0: 怎么感觉少了一些啊？你好呀，
3: 公主们，
0: 公主们好。
3: 好香啊，
4: 想吃点东西。
0: 好可爱啊，我家的食物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不过我特别喜欢各位公主，公主们能和我拍照合照吗？
5: 荣幸之至，
6: 茄子。
0: 好吃，拍得不错啊，剪刀手有点老土，要不我们拍点有创意的吧。
7: 这个姿势挺搞怪的。
0: 搞怪是搞怪，但我想要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3: 众星捧月，
0: 这招是不错了，但没有一种齐心协力的感觉。
8: 齐心协力拍照姿势，怎么感觉听不懂？
0: 感觉这些姿势都有些浮夸，还是试试朴素一点的风格吧。感觉这张照片还不如第一张，
3: 那咱们就选第一张。
0: 可是剪刀手太老土了。
1: 他们果然跟过来了。
3: 圆圆，你不用太患得患失，其实这些照片都很好。
9: 特特喜欢第一张。
0: 不行，我一定要选出最满意的照片。这张不行，这个姿势不够有创意，这个姿势太老土，这张我没有看清楚。怎么没有一张合格的照片了？
3: 圆圆，
10: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
1: 是患得患失的灰暗情绪。
3: 我们被患得患失的情绪控制了，
11: 心灵力量觉醒，
12: 勇气力量觉醒，
13: 热情力量觉醒，
14: 爱心力量觉醒。

出来的

0: 看蓝色裙子也不错，既庄重又优雅，更适合我。我只是想选一张最适合自己的舞裙，为什么你们不满足我？
1: 心宝闪耀，水晶柱，
2: 动！心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大家坚持住！星宝闪耀，彗星火焰发射！星宝闪耀，莲花钻！
3: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2: 晨曦，有了。不是还没拍出满意的照片吗？我想到了，其实未必要拍合照，拍单人照更好看，更有氛围感哦。
0: 拍照，拍照，拍照！
2: 别着急，让我先拍。还是等我拍完再给你吧。
0: 相机给我，
1: 相机在这儿。
2: 结果往往是什么也得不到。快醒过来，面对真心吧！
4: 星宝能量。

0: 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困扰，对不起。
1: 圆圆，
0: 我不该患得患失。啊！
2: 患得患失的情绪被战胜，豁达洒脱的美德收集完毕。
3: 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继续跟随我的步伐吧。啊，
1: 又让她逃走了。
4: 没关系，既然她在这里出现，就证明她的目的地就是舞会，我们迟早会抓住她。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姐，是你？
1: 快点，快点，快点！
2: 这两天接到什么案子没有？
3: 还没有，不过倒是接了一个委托找人的事。
2: 找人？找人可以让我爸帮你啊。
3: 算了，不用了。对了，你知道吴德才那个案子的事情吗？
2: 不知道，怎么了？
3: 你爸没有跟你说过？
2: 我爸跟我说这个干嘛呀？哎，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关于你爸不利的谣言了吗？
3: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没关系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3: 不过，一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还真是挺奇怪的。
2: 这大上海滩坑蒙拐骗跑路的人这么多，如今社会这么乱，谁还不得了谁呀？
3: 你说这警察局怎么就能够断定是胡德才拿钱跑路？
2: 你不知道吗？这同一大银行之前的经理自首了，钱都在胡家账户上，而且要胡德才本人签字才能提取，这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3: 一个筹资会会长怎么会傻到用这种毫无遮掩的方法？
2: 为了钱都疯了呗，反正也要跑路，还怕什么呀？哎，这找人都是警察的事儿，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哎，快走吧，再不走电影都开场了，走。

0: 您回去吧，
1: 小姐，你也赶紧离开上海吧。
0: 您放心，我没事的。
1: 我太没用了，我太怕事了。
0: 您不要这样自责，我理解您的难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1: 小姐，你也要小心啊。

0: 父亲，酒店已经订好了。
1: 嗯，
0: 可是这个韩小姐说的有事儿不来了。
1: 那就取消了吧。
0: 是。

0: 是我，查清楚了吗？
1: 没想到昔日会长公馆，竟然会落败成这样子。嗯，常年无人嘛。哎，少爷，听附近的人说，这宅子特别阴，而且还经常闹鬼。

1: 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些事情，所以来晚了。
2: 啊，不碍事儿的。啊，对了，你的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来，看一下这些。

0: 临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这个道字还要仰仗林会长您帮忙实现了。
1: 韩小姐客气了，此次筹款本就是协会分内的事，我林某人当义不容辞。倒是韩小姐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0: 林会长客气了，你我合作一定会顺利完成筹款的。
1: 一定的，一定的。这是上海一些山谷的资料，韩小姐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可以直接去找我。
0: 那就谢谢您了。

0: 目前能查到的也就这些了。没有查出韩小姐的来历吗？这个也没有，就说是萧家的远亲。她不是上海人？
1: 应该不是啊。听说啊，她一家人常年在国外，偶尔才会萧家来探亲。那就奇怪了，一个负责筹款的亲善大使。 为什么要去胡家？又为什么要找萧晴？

0: 位小姐，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你啊？
1: 你大概很少来这里吧？
2: 我来找个人。
1: 找人？
2: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左边这个是露露，右边这个是50王后萧晴。
2: 你认识萧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0: 当然了，据说她现在已经嫁人了。
1: 怎么又找她？
2: 你说还有人在找她？
3: 韩小姐也是来找人的。
2: 林先生，
0: 林少爷，这位小姐在找萧晴。
3: 萧晴？
0: 对啊，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50王后萧晴，据说是露露的干姐姐。
3: 很荣幸能够再次见到韩小姐，能不能请你跳支舞？

0: 林兄，听说此次筹款的数额可不少啊。
1: 胡德才的事情还没完，我们还是万事小心吧。
0: 放心，什么人也翻不了盘。林兄，

0: 心高气傲的林建平对女人一向不屑一顾，然而韩宇飞的出现似乎改变了一切，这让夏淑仪和方燕都感到了威胁。
1: 不知道韩小姐找萧晴有什么事吗？
2: 林先生认识她？
1: 啊，我不认识，只不过是有人委托我找她。韩小姐如果是找到她的话，能不能提前告知林先生？
2: 当然。
1: 冒昧的问一句，韩小姐为什么要找萧晴？
2: 我不过是受朋友之托而已，随便问问。林先生要是找到了，也别忘了告诉我。
1: 那是当然。对了，还要感谢韩小姐上次的帮忙，肖老的提的字我已经收到了。
2: 客气了。
1: 韩小姐是从小一直在法国长大的吗？
2: 小姐，
3: 你就撒我这一身。
2: 算了，林先生，实在对不起，是我不好。你这件旗袍应该很贵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家旗袍店，给你件新的吧。
3: 那好的呀，好的呀。
2: 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约在百货公司门口见。
3: 哎，不见不散啊。
4: 老弟啊，你一大早把我叫来，为的是……
5: 我觉得小沈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了？
4: 老弟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找机会收拾一下他呀？哎呀，
5: 大哥呀，你怎么跟老三一样，动不动就要收拾谁？稍安勿躁，我觉得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不要本来没事，我们自己倒先乱了阵脚。
4: 我听说这次那笔筹资款还不少啊。看来大哥和老三也都知道了。你见过他了？
5: 他是颇有兴致啊，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正在风口刀尖上。哦，
4: 这还有难度？
5: 上面派了个小丫头专门负责这件事。
4: 韩宇飞这个小丫头，砸几个钱我就不信搞不定他。
5: 大哥呀，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个韩宇飞好像有什么背景，那个陈专员可是非常器重他。
4: 我去查他的档案，摸摸他的底。
6: 沈行长是来向我父亲求话的。
7: 对对对对对，我久仰肖老先生大名，慕名而来。哎呀，平常我就爱搞弄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如果能求到肖老先生的墨宝，那我真是三生有幸。
6: 沈行长没有打听清楚，这我父亲的画呢，不是卖来换钱的。哎
7: 呀，肖副官，那您就冤枉我了。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孝敬肖老，但要是无缘求到肖老先生的墨宝，那只能说是我福分不够。我是真心诚意的想结识肖老。肖老人在吗？
6: 沈行长，恐怕让您失望了。我父亲呢，最近身体抱恙，概不见客。
7: 哟，肖老生病了，怎么样？病得严重吗？要不然我可以请个大夫。

0: 没关系，可能是我来的不凑巧吧。您呢，还是请回吧。告辞。
1: 哎，行长，这个你还是拿回去。
0: 哎呀，这个就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孝敬孝老的，还望萧副官笑纳。
1: 沈行长，这论私交呢。 我是可以收下，但你心里应该知道，这有着筹款指定行这一层关系，如果让上面知道了，我怕你可不好交代。到时候可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您说呢？

0: 萧副官想的可真周全，非常时期应该非常对待，这个活动是我太唐突了。告辞。
1: 不错。
2: 他都说了些什么？
0: 我连萧平的面我都没见着，三五句话就被那个萧浩文给赶出来了。准备的礼物我是一样没送出去。
2: 这么说你是白跑了一趟？
0: 是我办事不利，不过也不算全无收获。
2: 这话怎么讲？
0: 这个韩雨飞韩小姐似乎跟萧姐走得也没有那么近，虽说是亲戚，但是没住在萧家，而是住在了上海饭店。
3: 会长，我有个主意。我有一个宅子，虽然不是很大，倒也干净，您看要不要？
2: 真是个鬼灵精啊。
4: 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宅子收拾出来，买点家具，弄得温馨一点。这个宅子必须以筹资会的名义请韩小姐住进来。钱嘛，花了多少你开个账单过来。哎呀，
0: 会长，您给我这机会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提什么钱呢？您就放心好了。

0: 姐觉得怎么样？
1: 林会长这是？
2: 海洋不是带你去看房子了吗？怎么，海小姐对那房子不满意？
1: 林会长这是要把房子借给我住？
3: 哦，不，不是我个人，是筹资会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用的。
1: 谢谢您的好意了，我已经习惯住在上海饭店了，就不麻烦了。
2: 韩小姐不用客气，现在咱们是一家人。我知道韩小姐是洋派的，喜欢住在饭店，但是这个房子闹中取静，也正好韩小姐方便接待来自各方的捐款人士。
1: 真的不用了。
2: 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委屈你了。韩小姐多少年没回国了？
1: 大概有个七八年了。
2: 韩小姐跟肖老很熟悉。
1: 我幼时跟肖老学过画，后来就跟父母去了国外，很少和老师联系了。
2: 据我了解，专员的字是不轻易送给别人的，但这次送给韩小姐。
1: 林会长，您想说什么？

0: 沈震廷这房子报的账是高了点儿，但你为什么给他这么少？而且这账面上也没多少钱，你最近怎么了？
1: 父亲，我最近有点糊涂，我回去重新做。出去吧。
0: 父亲，您息怒，我重新弄。

0: 老爷子好几天没来陪你了吧？不狠心的。他可是你岳父，还轮不到你在这说话吧？
1: 姨娘批评的对。哎呀，我就是觉得像你这样年轻貌美，不应该受这份委屈。年轻貌美。
2: 我可是比你们家芝曼大着好几岁呢。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家芝曼要上赶上你一半了，我也不至于下了班就往你这跑。哎，你知道老爷子最近转那么多钱做什么吗？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反正都给通大银行了。其实姨娘，我觉得我们俩……好了，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你的那些龌龊事儿啊，不想听也不爱管。
0: 我有什么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是我方燕不知道的？你的那些烂事儿啊，谁也帮不了你。

0: 韩小姐，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才头一回来这家茶楼。
1: 这家茶楼的龙井可是上海最好的。
0: 是吗？嗯。不错。
1: 你和萧晴认识多久？你们熟吗？
0: 我跟他只是认识，但是并不熟。
1: 那胡德才和萧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0: 什么胡德才？我不认识他。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哦，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下回再约。
2: 一提到胡家的事情，所有人都缄默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韩宇飞决定再次拜访胡德才的贴身副官，却得到了李副官惨死街头的噩耗。而林建平也感觉到韩宇飞身上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3: 这位先生的脸很深啊，是第一次来教堂吧？哦，先生认识这位韩小姐？
4: 啊，我是韩小姐的朋友。
3: 哦，
4: 她这是怎么了？
3: 也许在忏悔吧。
4: 那她经常过来吗？
3: 是的，在她还是一位小女孩的时候，就在我们这里唱诗了。
4: 什么？
5: 她小时候？
3: 哦，她留学回国以后，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了。
4: 那照你这么说，韩小姐，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这个你要去问韩小姐自己了，不好意思，告辞了。

0: 来上班吗？
1: 他呀，好几天没有来了。
0: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多的是。
2: Miss Anne, ma vie n'est pas assez longue, mais j'aimerais passer chaque seconde à penser à toi. Je serai encore ici à t'attendre jusqu'à la fin du monde.
3: Je suis toujours très heureux de vous rencontrer avec Han 小姐的再次会面。
0: 林先生的法语讲得真不错。
3: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听得懂。哦，我忘了，韩小姐是从小在法国长大的，真是班门弄斧了。
0: 我怎么觉得林先生是考验我的法语呢？
3: 请问韩小姐有找到萧晴吗？
0: 没有，我还有事，失陪了。
4: 少爷，我发现你现在对韩小姐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5: 胡德才的失踪案，林兆峰绝口不提，这让试图从父亲口中了解真相的林建平隐约觉得不安，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查下去。
6: 建平，
7: 方
6: 姨，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有什么烦心事吗？
3: 没什么。
6: 是不是事务所不景气啊？
3: 还行，挺好的。
6: 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方姨说，我可以帮你的。酒喝多了是吧？哎，你看你都弄到身上了。
3: 方姨，我自己来。哦，对了，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萧晴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6: 你怎么还问他？他早死了。
3: 死了？他怎么死的？
6: 哦，我也是听说的。建平，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3: 有那么复杂吗？
6: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跟方姨话。
3: 方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

0: 开车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

0: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0: 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5: 是吧？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

0: 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谁是苏小曼啊？
2: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3: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4: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5: 行了，你先出去。
4: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钱究竟去哪儿了？该如何拨开筹资会隐藏的迷雾？通大银行是筹资会指定的存款银行，这水究竟有多深？韩宇飞打算一探究竟。
4: 这钱哪去了？胆子不小。可以下去了。这就是你管的账。
5: 林会长，对不住，这次实在是手头太紧了，账上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
4: 我看你现在手伸得越来越长，筹资会都快成了你开的铺子了。
5: 哎，林会长，你息怒，这次真的是形势所逼，我要是不救盘的话，我就亏大了。
4: 救盘？你知道你动的是谁的钱？你知道这铺子姓什么？
5: 你息怒，你息怒啊！齐大圣人。会长，您信不过谁，您不能信不过我呀！我对您交代的事情，我都当自己的事情在办了。
4: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找事儿。
5: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4: 不是给我兜着，是给你自己兜着。
5: 不敢不敢。会长，这次善款没入库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呀。会长慢走。
6: 林会长，您在呢？
4: 二位也是找沈行长吗？
6: 我来看看咱们善款筹集的情况，好向专员汇报一下咱们的进度。
4: 辛苦了，那我先告辞了。
6: 好，您忙。
7: 啊，肖副官，韩小姐，二位这是？
8: 沈行长，韩小姐过来看看筹资的情况。
7: 好，来来来，里边请。

0: 这胡家原来全找了这么大一笔钱。
1: 怎么样，你都看完了吗？你要是看完的话，我得赶紧送回去，这可是我从家偷出来的，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就死定了。
2: 谢谢你啊。
1: 你就这么打发我了？
2: 你还想怎样？
1: 哎，要不这样吧，以后你每周请我看三次电影。
2: 三次？
1: 嗯。
2: 大小姐，我可没那个时间。
1: 那行，那以后你有事啊，就别找我。
2: 哎。那这样，等我忙完这两天，我有时间去找你，好吧？
1: 说话算数。那我先走了。
2: 去吧。小心点啊。
1: 嗯。

0: 这么大一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萧晴又是怎么死的？
1: 少爷，这下就可以不用查了吧？人都死了，还跟谁打官司？难不成咱们要跟鬼打官司？
2: 官司是小事儿，
0: 问题在于胡德才和筹资会的捐款到底去哪儿了？
1: 那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筹资会捐款的流失，东北抗日前线又急需救援，这件事我们必须得管。
1: 少爷，那你还想什么呢？肯定就是胡德才跟萧晴啊。
2: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3: 看来啊，钱已经筹到不少了。
4: 刚才那笔善款的问题，你为什么不问？
3: 这账是记在明处的，他们肯定会找出理由解释。
4: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找到沈正廷和林会长说的那本账。
3: 少爷，就是这家金店。
2: 就是这家金店老板是唯一没有找胡家和萧晴要账的。
1: 对，当时萧晴啊鼓动了好多人都入了筹资会的基金，后来萧晴跑路了，其他人都把萧晴告上法庭，就这个老板没去。
2: 难不成他们已经把账结清了？
5: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
6: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7: 这次筹款还请王兄弟兵相助吧。
8: 好。

0: 有什么事吗？林会长，您刚才去哪儿了？我正好有急事找您，却发现您不在。请坐。少爷，我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查了。你是？
1: 怕会牵连到我爸。这件事情跟老爷肯定不会有关系，但是老爷和沈振廷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你说咱们这么查？
2: 建平，听方姨的，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3: 有那么复杂吗？
2: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听方姨话。吴德才的案子上面还没下定，你们就在这瞎说。
4: 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5: 这件事回家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起。知道了，少爷。韩小姐有急事找我。是的，刚才我去通贷银行查了筹款金额。 账面上清清楚楚记录了几笔捐款已经到账，但是我查了，其实钱并没有在账上。沈正廷说您知道这件事儿，您知道吗？
2: 韩小姐，我知道，情况是这样的，有那么几个捐款人。 把钱打进了通大银行，并在账面上也都做了记录。后来这几个捐款人跟我说，他们对银行缺乏信任，还是希望把钱转到筹资会来，由我保管。这不，我们筹资会的账户也在通大银行嘛？那我就让沈正廷，把这几位捐款人的钱直接给转到了我。 筹资会的账户上，哎呀，这一忙啊，也没做个标记，都是我失职，我的责任。不过你放心，等到专员需要交钱的时候，我一并把这些钱从筹资会直接打入账去。你找我就是为这事？是，
5: 林会长，您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金融方面的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 以后还有劳您多指点。韩小姐，
2: 太客气了，指点谈不上。只要你我同行，专员就放心了。
5: 那一切就靠您了。
6: 林会长，这是我们家老爷送您的贺礼。

1: 告辞了。进来，
2: 父亲。韩雨飞小姐已经搬到新宅了。
1: 好，我知道了。
2: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

0: 韩小姐，我姓李，我是这儿主事儿的，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车。
1: 哎，来了。哎，你请。上哪儿？
0: 文和坊。哎。

0: 不是喝多了吗？
1: 我就是想看看你关不关心我，现在你来了我就知道答案了。服务员，拿杯酒。
0: 干嘛？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你不会是不想见到我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咱们喝酒。走，煎饼哥，我们去跳舞吧。走啊！哎，
0: 别急，别急，别急。

韩雨飞感觉到暗处有人一直监视着他，是谁？究竟是林兆峰父子，还是另有其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真相。

0: 我是受人之托，在找萧青。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志同道合？
0: 你找你的，离我远点。
1: 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想会更容易一些。
0: 我不需要合作。

0: 小姐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爽不爽？我问你爽不爽？啊？你还能不能喝？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你？啊？能不能喝？别这。

0: 喂，一路上一句话不说就算了，对于一个安全送你到家的人，一句谢谢都没有吗？
1: 谢谢，不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以这样的方式巧遇。

0: 小姐，水打好了。
1: 好的。

0: 萧晴没有拿到钱，吴德才人又不见了，沈振廷帮萧晴还账，钱究竟去哪儿了？
1: 少爷，据说沈振廷和胡德才之前吵过架，您知道是谁劝和的吗？
0: 萧晴。萧晴。

0: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锤都被勾引出来。

0: 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间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
0: 叔叔你想象一下，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8: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8: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90块10平，
1: 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4: 只要9.90块，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0块，
1: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0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0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0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10瓶名额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2: Bunu geze versin bulut. Bu taş degen pışık değil mi bulut? Kağızga cazsam ayrılıp kalat. Götün arki bulut. O şön için şu taşlarına koyu versin. Baskan kadamım sayın bildiğim var. Nimli köyün degen de. Ben uşudan basıp oturup, manandaya basıp. Uşun en mertimi baskan gel. Uşudan bolsa de oyluydum. Tıştık bolsa de oyluydum. Çok gülüydüm. Dağ ölbe geleytem. Men emi şu bir kaşık kanım kalgıca. Düngü men yüreğimde mängü.
13: Sen ne su şal man?
14: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15: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3: 啥意思啊？
1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13: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14: 行了，你先出去。
13: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进来。
2: 父亲，陈专员给您发了电报。
1: 说什么？
2: 一是说让您加快筹款的进度，二来呢说目前筹款的数额还远远没有达到委员长的要求，让您尽快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到处都缺钱。
2: 还有一件事，陈专员给韩小姐发了一封密电。
1: 知道都说了什么吗？
2: 这个不清楚。父亲，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1: 可以的。

我老了，早晚这一切，他们都是你的。

0: 感谢大家为筹资会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与非先干为敬。
1: 韩小姐，厉害呀，一中豪杰呀！
2: 哎，是啊，是啊。
1: 哎，
2: 韩小姐，如果你再连干三杯，我再捐10万。

0: 犯。
1: 韩小姐这三杯酒，
2: 林某人替她。
3: 哦，还是林会长怜香惜玉呀。
4: 各位不要喝太多啊，还有姑娘没来呢。
5: 哎呦，谢谢老板，老板这一杯好菜呀。
6: 老哥，你没听到呢，
7: 讲了吗？
4: 哎，韩小姐，听会长说你要早走一步，不再玩一会儿了吗？
8: 不玩了，不玩了，我刚才酒喝得太多太急了，这头都晕了。
4: 那一定是酒喝得太急了。对了，这是我们凤凰的糕点，我特意叫人为你准备的，拿回去尝尝。
8: 那真是太谢谢方老板了。
4: 早就听露露说韩小姐豪爽，今日筹资宴一见，果然不一样。
8: 哪里，方老板才是女中翘楚。
4: 韩小姐太客气了。
8: 对了，怎么这两天没见到露露呢？
4: 哦，她回老家了。
8: 回老家？她不是上海人吗？
4: 韩小姐，做舞女的有几个是本地人啊？
8: 那倒也是。哎呀，我还说跟她学舞蹈呢，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估计结婚了吧。
8: 舞跳得那么好，不回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4: 是啊，
8: 时间不早了，那方老板我先回去了。
4: 好，我送送你，改日有时间我们一起。

0: 去打牌，当然好了，我正愁在上海没个伴儿呢。前几日专员打来密电，向我问了善款的安全问题。林会长，您觉得通大银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专员不会想换银行吧？可能是有这个想法。
1: 专员想要几家银行历年账目，如今筹款数额巨大，专员也许是想找一家更可靠的银行。哎呀，这
0: 事儿可就不太好办了。筹资会的账户一直是立在通大银行的，而且通大银行也是上面指定的银行之一呀。估计是上次的事情，让人不放心呢。
1: 临时换银行，风险也不小。我既然专员有这个意思，咱们照做就是。
0: 韩小姐，有什么可推荐的吗？我一个外来人，对上海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一切就由林会长您来安排吧。反正专员那边也还。

0: 雨飞，你还记得复习爱吃这家的千层糕？
1: 怎么可能忘了呢？那时候啊，老师总是给我买这家糕点，我就知道是他喜欢吃的才会让给我。
0: 那时候啊，父亲倒是对你更好些。
1: 那当然了，因为我比你乖。
0: 你好久没这么笑了。
1: 方言说他回老家了，怎么现在和沈正廷在一起了？

0: 少爷，大都会的人都说露露回老家了，不过却有人说他在百货公司见过露露，而且是和沈江婷在一起。
1: 我知道了，沈家门口见。

0: 露露啊，
1: 嗯，
0: 最近你还是不要再去凤凰了。
1: 为什么？
0: 过两天呢，我找个人把你送到我乡下老家待几天，如何？
1: 你要我离开上海啊？
0: 林兆峰这个老狐狸啊，这两天接二连三的拒绝我的求见，并且还要了以前的账。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暂避其为好吧。啊，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再说，之前那事儿不就早就过去了吗？你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我才不去乡下那种鬼地方。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哪里的话呀？

0: 你说说你们女人啊，你们女人的心眼啊，顶多就这么多。你呢，就这么一点儿。宝贝儿啊，这么多年，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1: 你们男人嘴里你就是我。哎，
0: 好了好了。哎呀，关键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正所谓。
2: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最近呢，真的是没有一天踏实的。你为什么不去找方姐？她为人义气，而且会长的事儿，她都清楚。
0: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不愧是我的小心肝儿。方姐。
2: 你这是干什么？方姐喜欢就好。
0: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你今天吹的这什么风啊？哎呀，前阵子啊，跟会长闹了点误会，还请方姐啊在会长那儿帮我说说话。
2: 哎呦，你看看，我跟会长这么大的本事。
0: 您看，我跟会长这么多年没功劳，他也有苦劳啊。听说筹资会坏银行，还请方姐。 让会长再斟酌。你自己找的事儿，你还让别人怎么相信你？账我一定会尽快还上，但是方姐要是不帮我的话，真的就没人帮我了。我
2: 可不敢打包票，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
0: 别，方姐，这个呢就是我一点心意，方姐。会长那儿啊，还请您多帮我说说话啊。
2: 美美美，方姐，您的气质配上这条项链，那真是完美。<笑>过两天啊，约了韩小姐打牌，你要没事儿啊，就一起过来。
3: 谢谢方姐，我还真不太会玩这个。三万，
2: 哟，韩小姐，你学的已经很快了。
0: 南方，哎呀，三条。
3: 吃，这是碰，四个是碰，
0: 四个是杠，
3: 哎，四头，
2: 南方。

0: 调吃，这个对吧？
1: 太对了。
2: 沈行长，沈行长。啊，
3: 王姐。
2: 你这平日里只收银子不吐一毫出来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3: 啊？方姐，这有收有放才有的赚嘛啊！
1: 拜
3: 拜。
1: 九条，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糊了！
2: 哎呦，韩小姐，你这手气真是不要太好、啊。来来来，给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4: 哎呀，刘所长，
3: 这上面这么急着要通大榜年，账目所谓合适吧？
1: 既然韩小姐要，你给她准备好就是了。
0: 倒也不急，肖富光还要了其他几家银行的账目。不止您一家。
5: 哎呀，我回来了。
6: 露露那儿有线索了吗？
7: 没什么线索，这几天没跟任何人来往。但是大小姐也太能逛街了吧，一天到晚除了百货公司就是百货公司。
6: 他究竟和沈振廷有什么关系？
7: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沈振廷包养。嗯，少爷，他今天去教堂了。
6: 教堂？啊，
7: 可是他没进去啊，就在教堂门口晃了晃，然后给一个乞丐丢了点钱就走了。
2: 手气可真好，还不是托你们的福。
8: 哪里？
2: 姐姐
8: 啊，
2: 你好。
8: 哎呀，先送韩小姐回去。
3: 是，刘会长，还是我送吧，我比较舒服。
0: 那就谢谢沈行长了。哎，
3: 哪里哪里，是韩小姐太客气了。
0: 林会长，方老板，那我们先走了，韩小姐再见，再见。
3: 请，告辞。
9: 父亲，我去提车吧。啊，
2: 这个沈行长啊，非要见你，颠颠的跑过来打牌，如今见了韩小姐，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韩小姐，这就是我的府邸了。
1: 沈行长太客气了，叫我雨菲就好。
2: 是韩小姐太客气了。好，那有请雨菲小姐。

0: 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吧。当年建这宅子的时候啊，总是多出事端，于是找大师算了一下，就请回了这个宝瓶。你还别说，这个宝瓶啊，自打放这之后啊，家里安宁了不少，生意也可谓一顺百顺。所以啊，这人呐，该迷信还是要迷信一些。你说呢，韩小姐？
1: 是啊，果然是个好东西。沈行长这银子花得值得。哎，
0: 哪里哪里。
2: Darling， 回来了。
0: 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筹资会的韩玉飞，韩小姐，这个是我女朋友露露。
1: 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住在这儿。
0: 你们认识？
3: 我们在凤凰见过。
1: 我和露露可谓是一见如故，还真是巧了，没想到露露是沈行长的女朋友。哎
0: 呀，真是巧。来来来来，
3: 坐坐坐。韩小姐最近可好啊？
1: 挺好的，你呢？啊，
3: 我也挺好的。
1: 早知道你住在这儿，我就早来看你了。哎呀，
0: 韩小姐在上海住的可否习惯？
1: 习惯，我觉得上海反倒比法国好。
0: 那好，那这两天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让露露去上街陪你转转。
1: 好啊，那自然好了。
3: 那肯定，上海我熟。
4: 韩小姐，请问茶。

海小姐啊，这湿衣服穿起来不舒服。露露啊，你去带海小姐换件衣服。

0: 情是怎么死的。
1: 你想知道什么？
0: 这背后的事情，你觉得你不说就没人查得出来吗？
1: 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牵扯那么多人了，你难道就不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我问你，萧晴是怎么死的？胡德才现在在哪儿？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不知道也会有人查出来。到时候你最好祷告和你无关。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要想好，这个局里面你的分量有多重，你又可以相信谁？
2: 我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什么，自己去胡家找。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今天刘老板给蝴蝶买了这么大一颗钻戒，
1: 这么大，
0: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个嘛？嗯？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情绪不高啊？嗯？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2: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3: 韩宇飞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2: 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啊。
3: 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他在找萧晴。
4: 谁？萧晴？
0: 对。
3: 赶快穿上衣服，我派人连夜把你送离山海，快！
2: 凭什么呀？我不走。
3: 不走的话，咱们两个人都会有事。别问那么多，我让你走你就走。
2: 你是不是看上谁了呀？我不走啊！
3: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3: 走不走？
2: 我偏不。
3: 滚！

0: 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什么，自己去胡家找。
1: 韩宇飞知道接近一次胡宅就多一份危险，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究竟他能不能让一切重见天日。

0: 鬼地方？船在哪儿呢？船在哪儿呢？
1: 是露露小姐吗？
0: 哦，是啊，你怎么才来啊？
1: 接你的人，他来不了了。
2: 少爷，不是让你在那边盯着吗？怎么回来了？
3: 还盯什么盯啊？出事儿了！露露要离开上海，昨天刚到码头就被人追杀，不过被我救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0: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过关里边请。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

0: 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3: 你太不配合了，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8: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
9: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回来。
13: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12: 了？你不要拦我！
1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5: 哎，干什么？
1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好，我一会儿就去吃。
1: 刚才肖副官给您来电话，说今天给您约了花旗银行的理事。
0: 我知道了。

0: 究竟谁想杀露露？
1: 看拿刀的架势，应该是个老手。我推断是帮会里的人。
0: 到底是哪个帮会？
1: 现在还不知道。
0: 最近露露有见过哪些人吗？
1: 哦，韩小姐前两天去了趟沈家，她应该见过露露。
2: 林会长，您一定得帮帮我呀！
3: 帮你什么呀？
2: 听说筹资会是要换指定银行了。
3: 谁跟你说要换银行了？
2: 有人已经看到韩小姐和花旗银行的外方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在洽谈筹资基金的事情。
3: 哼，你消息够灵通的。
2: 此事它不仅仅影响到我呀。你一定得想想办法。另外，露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了，我怕这丫头她会……
3: 哎呀，你瞅瞅你，慌什么？这不这边还有我呢吗？但露露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该怎么着你自己决定。啊，
2: 我懂了，一切听会长的安排。那我先告辞。

0: 就是脚崴了一下，严重吗？不严重。哦，对了，通大银行的几笔账我已经看过了。有什么发现吗？倒是有几笔挂账，很可疑。
1: 找着是什么原因吗？还没有。倒是露露让我去了趟胡家。
0: 胡家？嗯，我已经去过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留下的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
2: 小姐，沈行长求见。
0: 知道了。

0: 韩小姐。
1: 哟，沈行长怎么来了？
2: 我刚刚得到消息，听说你脚受伤了，所以专程过来看看。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不碍事，就是摔了一下而已。
2: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我这一路啊，真是一直担心你。啊，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报销的。
1: 沈行长何必这样客气啊？
2: 另外这次来呢，我还有一件事情。
1: 请讲。
2: 这件事情还希望韩小姐能够多多帮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啊？
2: 露露跑了。
1: 露露怎么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对不起，失礼了。是这么回事，前阵子啊。

0: 露露炒期货赔了钱，想从我这儿借钱来着。我当时没有答应他，结果他居然趁我熟睡之后把我的印章给偷走了，跑到通大银行开了银票卷走了筹资款呢。他报官了吗？报官了，第一时间我就报官了。您猜夏局长怎么说来着？ 人都跑了，我上哪给你找去？韩小姐啊，他关键是钱没了。林会长说，筹资会要换银行。韩小姐啊，请您跟上边说说啊，差的筹资款我一定会尽快补上。可是，一旦换银行的话，
1: 那我腾大银行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韩小姐。
2: 沈行长，你也知道，这件事儿可不是我能够做主的。
0: 韩小姐，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专员那边就请你多多帮我说说好话。沈某人在这先行谢过。

0: 找我怎么不去凤凰大都会呀？哎，
1: 实不相瞒，我最近的处境却是相当的尴尬。啊，对了，这个是我为姨娘精心挑选的。
0: 无功不受禄啊。
1: 是这样的，关于筹资款专用银行账户的事，我有几个小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呀，汪大经理，找错人了吧？这个你应该去问沈正廷啊。
1: 哎，你看你说的不是自己人，好些话不好说。
0: 你看看我这一妇道人家，既没上过学又没留过洋，哪里懂这个。
1: 你看你说的，方姨娘，谁不知道老爷子最信任你，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你办。
0: 你既然知道老爷子对我是什么样，就不应该在我面前说这样的。
1: 批评的对。哎呀，姨娘就是聪明啊，我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我想问什么。难道姨娘对这笔筹资款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0: 汪海洋，你的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我也就是提醒你一句，但愿你是个聪明人。
1: 姨娘的一番话真是惊醒梦中人，海洋谨记在心。只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自古以来花无百日红，人总要为自己留上一手吧。
0: 这话不应该是你说的。哎，
1: 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在林家连个屁都不算，只不过我真是发自内心替您委屈啊。哎呀，自古只有新人笑旧人哭，只不过很多旧人都沉醉在美梦之中。啊，姨娘，为了你对老爷子的一片真情，请你杯茶。
0: 你自己喝吧。

0: 现在陆陆这条线也断了，如果专员真换了银行，那通大银行之前的事儿反倒没法查了。
1: 反而这次我们要帮他说话，不过这出戏不能让他们觉得太容易。

0: 李妈，什么事儿？
1: 我就想问，晚上要不要给肖副官备晚饭？
0: 不用了，我们出去吃。你先下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感觉被人监视。
2: 请进。
3: 韩小姐，
4: 哎呀，你看看你，不在家养伤，怎么又来上班了呢？
1: 没事，休息几天已经好多了。
4: 哎呀，还是得多注意啊，伤筋动骨可是100天呢。
1: 这几天不在，耽误了专员的事情，可都靠您了。
4: 哎，这说的什么话呀？工作哪有干得完的呀？哦，对了，银行的事儿。韩小姐定了吗？
1: 还没有，有些款项还没有到账，反正还有些日子，倒也不急。嗯，
4: 那倒是。晚上我约了几个凤凰的客户，韩小姐可以一同前往吗？
1: 好啊。
4: 那这样，你回去收拾一下，6点咱们出门。
2: 韩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1: 好，那就谢谢林会长了。方老板再见。韩小姐再见。
2: 见。
5: 赵峰晚上还过来吗？
4: 这几天都不行，你都看见了，我确实很忙，
2: 我走了。
6: 似乎一夜之间林家父子都变了，他们都在关注同一个女人，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控制。这是方燕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看来她要好好打算一下了。
7: 淑仪，喝茶。嗯，
8: 谢谢伯母。
7: 难为你大老远的过来，喝点茶，吃点水果。
8: 伯母，建平他这些日子都忙什么呢？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7: 最近几次不太凑巧。
8: 真的是不凑巧吗？那凤凰也不见他人。
7: 淑仪啊，建平呢是你的未婚夫，他刚筹建公司啊不久，应酬呢肯定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你们以后的日子啊还长着呢，回头啊我说说建平，让他好好陪你，好不好？
8: 伯母，那你可千万别骂他。
7: 你放心，

0: 韩小姐，
1: 找我什么事儿？
0: 胡家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你为什么对胡家那么感兴趣？
1: 我不明白林先生在说什么。

0: 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都喜欢追根到底，查个清清楚楚。当然，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1: 不能和你合作。
0: 为什么？
1: 我的确是在追查胡德才的失踪案，而和案件相关的几位财政局的要员也在怀疑之列，其中包括你父亲。
0: 你凭什么怀疑我父亲？
1: 几位财政局的要员都在怀疑之列，凭什么不能怀疑你父亲？

0: 你为什么喊李妈？半夜不睡，你出去干什么？
1: 李妈，这是你找的人吗？
2: 是我找的。
1: 你找的人居然想害我？
2: 不是。
0: 给我拉到柴房，堵住了嘴，先打着。
2: 小姐，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你护着他，难道你和他勾结不成？
2: 不是，不是。
1: 反正官就在外面，不然我让萧副官的人先进来。怎么不说话呀？好，那先拉出去，打到天亮。
3: 韩小姐，我是被夏小姐逼的。
1: 夏小姐？哪个夏小姐？
3: 是夏淑仪。
4: 东西放好了吗？
5: 放好了。不过我听我家老爷说，最近胡家有人出没得很紧。
4: 什么人？
5: 还是他。
4: 他去那里干什么？
5: 我家老爷，请您放心，他都已经安排了。不过他问您这笔款额什么时候能到账？
4: 到合适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5: 会长，那我先走了。

0: 是兴邦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上次我找到的字画中，暗室藏有黄金屋，可是我进去过，什么也没有发现。你想到青帮的人也有在，以飞，我派几个人保护你吧，万一……不行。
1: 一旦他们发现，就会有所防范，到时候我们找证据就更难了。
0: 那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沈行长，这是做什么？这次通大银行能够有惊无险过了这个难关，多亏韩小姐帮了忙啊！
1: 沈行长何必这样破费？哎呀，
0: 不怕韩小姐笑话，沈某人在女人身上花的钱真可谓不计其数，但最后都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
1: 那是他们眼皮子浅。 您这么好的人，不怕遇不到知己。
0: 正所谓，千金易。

0: 知己难求，能够认识韩小姐，沈某人三生有幸啊。
1: 沈行长言重了。
2: 哎呀，
0: 别沈行长、沈行长叫着，听着生疏，叫我正廷就好了。
1: 好，正廷。
3: 此时的韩雨飞心乱如麻，神秘女乞丐的字条到底在暗示着什么？沈振廷难道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为什么青帮的人也出现在胡家的周围？胡家究竟有什么？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想到胡德才，他内心更是隐隐作痛，他不敢再想下去了，真相究竟是什么？

0: 小姐，您醒了。
1: 李飞，
2: 林少爷呢？
0: 林少爷走了。
2: 先下去吧。

0: 小姐，
1: 这是什么？
0: 林少爷送的。
1: 林建平，
0: 他说这是最润肺的，对小姐身体有好处。
1: 那他人呢？
0: 走了。
1: 哦，你放这儿吧。

0: 给我看这个干嘛？这韩小姐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啊！这才来上海几天呀，就围着这帮男人团团转。建平哥，我是想告诉你，她韩宇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建平哥，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弄的？
1: 没事儿。

0: 你到底怎么了？你是因为他不高兴了是吗？建平哥，你别忘了，你出国三年，我等了你三年。
1: 不要再说了好吗？
0: 我为什么不能说呀？你这分明就是喜新厌旧。那你们林家的承诺呢？
1: 我没有给过你什么承诺，何来什么喜新厌旧？
0: 没有承诺，那谁家一直说要结婚的？
1: 那都是我们爸妈的意愿。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对吗？

0: 舒怡，你在我心中很重要，但我知道，那不是爱情。
1: 建平，你给我记住！

0: 伤好些了吗？
1: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
0: 那天你在胡家找什么？还是不信任我？
1: 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看到你进胡家之后不久就有火光了。你一个女人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0: 其实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我心疼。可是我说过的话你不听，所以今天我要给你点教训。
1: 夏淑英，到底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攀林家这个高枝吗？我告诉过你林明剑之命，谁叫你不听呢？那对不起，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少吓唬我，韩雨飞，你到底跟胡家有什么关系？你又为什么接近林静平？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是吧？
1: 好，
0: 接着放。
1: 夏淑英，我没必要告诉你，你快放开我！
0: 说也可以，可是我说过的话你听不懂吗？那好，我可以告诉你，这大上海滩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 雨飞，
0: 建平哥，
2: 雨飞，雨飞，来，帮他解开。
0: 建平哥，
2: 滚开！你疯了吧？
0: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他，我还没把他真怎么样。
2: 没事吧？没事吧？

0: 我们俩是亲人，你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就是跟韩小姐开个玩笑。
0: 别以为你父亲是警察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亲善大使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可不是开玩笑这么简单。
1: 我们也。
0: 难道你是亲日本？
2: 要不要跟我去军中走一趟？算了，浩文哥，我们走吧。建平哥，你听我说，我哎，建平哥。
3: 这个女人她来路不正，我不允许她接近你。
4: 太让我失望了。
3: 哎。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必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必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贝必优，
0: 贝必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必优好配方，贝必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必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必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必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必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必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必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贝必优。
1: 贝必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必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必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必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必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必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必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必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 大家好。
8: 我太

0: 谢谢您，
1: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们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4: 好，抢抢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8: 啊，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很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9: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6: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大。

0: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5: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6: 打折，
3: 打折，
6: 打折，
3: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2: 不行，不行，
1: 不行，真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事
1: 啊，
6: 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7: 好。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悠扬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悠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悠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贝利悠扬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悠扬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6到27摄氏度。炉霍小雨，1到11度。盈津多云转阴，12到25度。小津小雨，6到18度。岳西小雨，10到19度。达州多云转阴，15到26度。大邑多云转阴，14到26度。德昌小雨，13到23度。延边阴转小雨，16到28度。军连多云，15到26度。古蔺小雨，16到

0: 啊，26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哎呦，
8: 好

0: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谁是苏小曼啊？
2: 一个女的，对我师父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父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3: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4: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
5: 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6: 行了，你先出去。
5: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在这儿呢。
1: 讨厌，吓死我了。我不过是酒喝多了，想出来透透气而已。

0: 这照片上的女人是谁呀？我是想问问韩小姐，怎么会这么问呢？
1: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敢问的，可是我真的是很想了解你。
0: 玉飞，
1: 哎呀，算了，今天一定是喝多了，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忘了吧。
0: 哎，不，玉飞，照片上这个舞女。
1: 怎么了？这会儿胃又疼起来了，我先回去了。
2: 胃痛了更不能走啊，今天就留在这儿过夜。你以为我和那个舞女一样吗？我走走，老姐，走多累，失礼了，失礼了。先生，林少爷来了。
3: 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沈叔叔，我刚接了一个和银行有关的案子，想找你拿些资料。哎呀，这种事情你来个电话就可以了，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再说了，改天吧，今天我不方便。
3: 哎，沈叔，您看我这人吧，平时案子不破，哎呀，我就睡不着觉。您看，
4: 我都说了我这不方便，改天。
3: 韩小姐。
5: 就一起吃个宵夜啊！什么？哎，
3: 沈叔叔，那就不麻烦你了，我先回去了。韩小姐，我们正好顺路，我送你吧。
5: 哎，于飞，这叫什么事儿啊？
3: 林建平，大半夜的，你跑到他这干嘛？
5: 跟你有关系吗？
3: 那作为普通朋友，我关心你一下总可以吧？
5: 关心我？你的关心难道就是跟踪我吗？
3: 如果我真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没有必要救你。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韩宇飞。

0: 小姐，您看这画。
1: 这画我要了，不过你们要保证来路可靠。
0: 这个小姐您放心，绝对可靠。我们老板的画啊，全是死当，没人敢追。
1: 那就好，不过这么多钱

0: 好巧，这几家账户也有同样的账号，你看看。这会是谁的账户呢？看来沈正廷才是关键。但是这几家续报的捐款和筹资会丢的钱还差很多。庞三爷的账我们是查不到。
1: 看来只能从沈正廷身上下手了。事情远比韩宇飞想象的要复杂。韩宇飞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里。青帮的典当行，怎么会出现胡家的东西？那么胡家账户上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呢？

0: 建平，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为什么胡家的扳指会在你父亲那里？
1: 胡家的扳指是什么样的？
0: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得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宇飞，你还不相信我吗？你跟胡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有个女孩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得知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居然要为她娶为后妈，她很不开心。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在一次争吵后。

0: 少爷，少爷，怎么了？你找什么呢？
1: 一个玉扳指。
0: 玉扳指啊，我见过呀。
1: 你见过？
0: 对啊，前两天阿生来找老爷，看见被他拿走了。
2: 阿生。

0: 林少爷，有何贵干？
1: 吴德才，你认识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吴德才的扳指怎么会在你那儿？
0: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的。
1: 你说，没有人会知道；你不说，你死也不会有人知道。

0: 阿生只知道胡德才是被面目全非的沉入江底，其他的细节他也不是很清楚。
1: 林家的家业和筹资会，我都可以放弃，唯你，爸爸是怕你出危险。
0: 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唐三爷和青帮那边，已经不要再碰了。
2: 韩雨飞早就有不好的预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凶手不仅仅是青帮的人那么简单，究竟幕后的指使人是谁？
3: 建明啊，
4: 爸，
3: 过来。
4: 昨天晚上这么晚回来，跟谁在一起呢？
0: 和几个朋友一起。
3: 什么朋友？
0: 一起留学的同学。
3: 哦，以后遇到这种事给家里打个电话。你妈妈昨天晚上等你到深夜。我有几句话想交代给你。我希望你离韩雨飞小姐远一点，这样对你，对咱们家都好。
0: 爸，您怎么知道我和韩雨飞在一起？
3: 这不重要。还有，你不要忘了，咱们林家跟夏家是有婚约在先的，你不能从国外走了一圈回来就否认了这个承诺。我希望你认真对待夏家的姑娘，能做到吗？
0: 就这一声，那容易。那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聚聚。啊，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
5: 聚聚，跟谁聚？
6: 汉阳啊，你得抓紧啊！我也想早点抱个孙子呀。这事儿还得跟芝麻。
5: 啊、
6: 这位是？
7: 她就是韩雨飞，韩小姐。
6: 伯母好，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啊，韩小姐客气了。 请坐吧。建平哥，建平哥，你回来了。
8: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下午就到了，家里聚会，我怎么可能没有？

0: 哇，韩小姐大驾光临，真是我们蓬荜生辉啊！哪里哪里，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早就听说韩小姐是个极美的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谢谢姐姐，
1: 姐姐过奖了。
2: 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个。欢迎韩小姐今天到林家来，这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别客气，多吃点。
3: 我觉得淑仪小姐对你很好。
4: 来吧，欢迎韩小姐来林家。

0: 韩小姐，我替林会长敬您一杯。
1: 哎，姐夫，来，我敬你一杯。啊，今天高兴，你少喝点啊，我干了。
0: 高兴。
1: 哎，你少喝点水。哎呀，姐，我没事儿。姐，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我没喝多。
2: 醉了。
1: 嗯，韩小姐，你不知道，伯母啊从小对我特别好，所以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伯母。伯母，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来，
3: 你少喝一点，多吃点菜，当心你的胃。嗯。

0: 秦明哥，咱们俩喝一个吧。
1: 你已经喝得够多了，不要再喝了。
0: 我没醉。你不喝是吗？那好，那这杯酒我单独敬韩小姐。韩小姐，这杯我单独敬你。来，韩小姐，今天你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喝一个吧。你不喝是吧？那好，我干了。
2: 哎，淑英，别喝了。
0: 姐，我没事儿。这杯我跟建平哥一块敬你。
1: 淑英，干嘛呢？
0: 怎么了？人家韩小姐都没说什么，你急什么？韩小姐，你真是不简单啊！哎，你以为韩小姐在大上海滩就差你一个火花使者？这几天别人不说，就那个沈行长就寸步不离韩小姐。韩小姐，你可真是手腕之高，魅力之大呀！这杯啊，我必须得敬。
1: 淑仪，
0: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韩小姐，你说我说错了吗？
3: 淑仪，慢点慢点。
0: 哎呦，我叫吴妈拿块毛巾给你捂一下，好吧？
2: 刚才让你别喝这么多，你看，
0: 谁说我喝多了？谁说我喝多了？是不是你韩雨飞？是不是你韩雨飞？
2: 哎呀，好了，淑仪，你听话，我们回家睡觉了啊，别闹了。
0: 金平哥呢？我要回去找金平哥。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今天会闹成这样。

0: 别敲了。
1: 怎么了？是那个林建平又让你生气了？啊？他们这个林家就是忘恩负义，我们再怎么对他好，他一得势就把我们给忘了。
0: 我不能说，他算个什么呀？
1: 你说谁呀？
0: 你们的亲善大使。我看林家对他还蛮好的嘛。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爸，我是担心您别回头被他们家一脚踢开。
2: 晚上宴会怎么样？
3: 我们家那个儿子很奇怪啊，他跟那个姓韩的小姐呀，两个人很亲密的。老爷，你说我们家儿子不会跟那个韩小姐发生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吗？哎呦，这传出去的话，可对我们林家的脸面不好啊。
2: 还是让建平和淑仪尽早的完婚，这刚回国才几天，哎呀，心就野了。
3: 老爷，你说的对，赶紧让他们两个结婚，早点结婚，早点抱孙子，我也好放心。哦，老爷，我去看看建平回来没有。

0: 这外面哪来的那么多猫叫啊？
1: 太太，外边什么都没有，但是门口呢，发现了这个箱子，不知道谁送来的。
0: 箱子，那打开看一下。
2: 哎。

0: 妈没事了吧？她没事，你不用担心了。我问你，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我没干什么。你要我给你找出证人来吗？我在查胡德才的案子。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你查手胡德才的案子？为什么？
1: 我倒要问问你，胡德才的扳指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那儿？这又是为什么？胡德才的扳指在我这儿，是因为有人威胁我。如果我不顺从他们，我们林家就可能是第二个胡家。
0: 我有事，回头再跟你说。

0: 你去胡家找什么呀？
1: 我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0: 你要是不说，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你们想干什么？

0: 上次我已经告诉你，我们在查胡德惨案的案子。闭嘴！你差点把命丢了，你知道吗？
1: 林会长，是我不好，对不起。
0: 韩小姐到上海来，究竟有什么目的？究竟想干什么？
2: 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坦白跟您说，专员除了让我查筹款，还要我查上次抗日筹款流失的事情。因为考虑到现在第二笔筹款是关键，所以专员让我和肖副官秘密进行此事。可是查到了青帮的事情，连累了建平，我很抱歉。
0: 上任会长胡德才是被青帮害死的，是青帮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嗯，一个小小的律师，你以为胡德才的案子你都可以碰他？ 满脑袋法律，在上海有法律吗？回你房间待着，待会儿我再找你。韩小姐，请你跟我来一下。

0: 这个是胡德才的扳指，你一定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在我手上。胡德才被杀，这个案子我也觉得有许多漏洞。我曾经写信给上面，希望派人下来详细的调查，但是没隔几天，我却收到了这个。
1: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青帮对您的威胁吗？是不是青帮，我不敢肯定，但威胁是肯定的。韩小姐，我们林家三代单传，我不希望建平有什么意外，所以。 我请你尽量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我看得出来，建平很喜欢你，但是我们林家与夏家有婚约在先，背信弃义的事是不能做的，而且我也不会允许建平这么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但其实我和建平也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这你们自己最清楚。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保证，离我们家建平远一点。至于你有任何需要，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林会长说的我都明白，不过既然我和建平没有什么，也就没什么可保证的。
2: 他们都在找路，所以我怕万一出什么事情，就把他送离上海了。

0: 你倒真有心呐，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跟会长是一条船上的，共进共退。你做的也对，留着他，也许是个祸害。他不会也不敢的，这个秦芳心。不过这个韩逸飞心计的太重了，他居然自己跑到暴风荣，把咱们的账户给要走了。
1: 自己什么都没有问出来，还把自己的牢底给漏了。这个女人如果顺着这个账户查出点什么东西来，你小命当心。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吧。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底。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

0: 撤，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

0: 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0: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谁是苏小曼啊？
2: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她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3: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4: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
5: 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2: 行了，你先出去。
5: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

0: 这么多天你干嘛去了？
1: 我很忙。
0: 忙着和别人跳舞吗？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1: 林先生，如果之前让你产生了误会，是我不对，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0: 你
1: 还有，谢谢那天你救了我。
0: 我爸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
1: 没什么。
0: 云飞，你究竟是怎么了？
1: 没怎么，请林先生自重。

0: 喝这么多。
1: 不要走，不要走。
0: 我没有走，我在这儿呢。
1: 我喜欢你，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建平，我也喜欢你。
1: 雨飞，雨飞。

0: 我说没在下边找到姨娘呢。啊，
1: 建平喝多了。
0: 姨娘，我喜欢。

0: 姨娘终于肯正眼看我，我是不是要感谢建平？
1: 怎么，你妒忌建平啊？
0: 我哪有资格妒忌建平啊？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他这样的父亲。不过我为林家鞍前马后的忙了这么多年，可我得到了什么？用了公司这么一点点钱，老爷子跟我翻脸了。不过我还是要劝劝姨娘，花无百日红，这句话我记得和你说过，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后天还会有，老爷子太深了，所以我劝你早为自己打算。

0: 我跟你说过吗？没事不让你到这儿来。
1: 还没事儿？出大事了！我听北风了。
2: 所有的联系都下去了，电话我全打遍了。

少爷，出大事了！大都护卫疯了，老爷四处周旋，没有人敢杀你的。走。林兆峰明白，这是夏怀仁给自己的一个信号。凤凰大都会被封是小事，一些人等不及了，才是真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小明哥，你能陪我跳舞？
1: 还有事，先走了。林建平，这是兄弟的一点意思，敬大哥笑呢。这次舞厅的事，多亏了大哥了。这也只是暂缓呐，啊。 你知道吗？本来上头本不是让我插手的，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哦，不瞒你说，这次和上次的事情是相关的啊。你想，不然怎么会在舞厅查革命党呢？这分明是有人要找事。所以呀。 所以得请大哥做多方的斡旋呢。放心吧，啊，大哥呀，现在的时局是越来越乱，我看不如大哥从你那边申请一笔抗日救灾款，顺便约一下老三。老弟呀、
2: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呢，啊，应该的，应该的。三弟啊，何其身材嘛！啊，最近我看你怎么火气还挺大呀、啊。
3: 大哥，帮你兄弟多，我也是没办法，火气不大，到处都出事儿了。
2: 老三啊，我那个儿子是个糊涂蛋，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都是自己兄弟啊，相互就不要坏，啊，有钱大家挣啊。三弟啊，这次有一笔抗日救灾款，此事还得靠你多多帮忙哦。
3: 大哥，没问题。
2: 好，来，咱们喝茶啊，从长计议。

0: 你有没有告诉老爷晚上来公馆？
1: 老爷说了，这几日很忙，就不过来了。
0: 老爷在忙什么？
1: 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
0: 你不要和我耍花样，你告诉我老爷在忙什么？
1: 我哪敢和你耍花样，我真的不清楚。
0: 你回去告诉老爷，我这有新鲜的燕窝，晚上我等他。你去后面领钱吧。
1: 谢谢王姨。
0: 你倒是闲得很。
2: 姨娘好像比我更闲吧。
0: 用不着你管。
2: 我就是替姨娘委屈。
0: 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心疼他的女人的话，就这么做。有用的时候就拿来用，没用的时候就丢到一旁，是不是用腻了？
0: 用不用你不用你管。
2: 说心里话，林家要是没用，也做不到今天这样。来，姨娘。为了这么多年你为林家所做的一切，

1: 我回来了，陆主要见你，
2: 连个人都找不到，
3: 建平常去的几个卡。

0: 餐厅还有舞厅都找遍了，没有他。
1: 终究还是没放过我，我去给你倒杯水，别动。你现在马上去家地窖，那里有你想要找的人。

0: 建平为了救我，受了枪伤，正在手术。
1: 为救你受枪伤，你把建平带到哪里去了？建平为了保护我，腿上受了枪伤。阿宝也。
2: 原来是这样，哎，这个结果我们都没想到。好在这枪是打在腿上，韩小姐，你们真的应该早点告诉我露露的事情。
0: 应该是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可是他当时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什么都没说就死了。是这样，
2: 真是太可惜了。否则可以让这些坏人绳之以法。我很抱歉。
0: 建平卷了进来。不，这不能完全怪你。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建平有我们呢。我想等他醒过来。
2: 不用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也受了惊吓。再说了，韩小姐，愁死会还有很多事都等着你呢。 回去吧，啊！海洋，送一下韩小姐，请吧。
3: 这边请。

0: 哎呀，建平那边怎么样啊？腿受伤了。哎，
1: 露露，他不会说出胡家的秘密来吧？哼，如果他说出来了，我何必跟老三有这么多的误会？
0: 夏兄，你不会连我也怀疑吧？怎么可能呢？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信不过你呢？啊，哼，只是眼下这笔集资款就要到期了，你得抓紧啊，别到时候我们大家都白忙了。
1: 这个你放心，否则我不会留他到现在的。嗯，
0: 不过你还是不要让建平参与进去。
2: 唐三爷已经放话了，谁要挡他的道，他就逮谁不客气。
0: 不客气，我看这老三的确就是个不客气。他抓住露露，告诉你我了吗？
1: 夏兄啊，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你可别让他蒙住你的眼睛啊！
0: 放心啊，上次的事情的确让他很恼火，抗日救灾款。
3: 你还得多费心啊！他们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千万不要因为小事而影响我们发财的大计。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相继被杀，线索在这里中断，所有参与的人都被连累。 韩宇飞感觉到渐渐迫近的危险，究竟该怎么办？

0: 雨飞，
1: 你来干什么呀？
0: 秀姨，
1: 金平哥，你还嫌他害你害得不够惨是吗？你给我出去！
0: 秀姨。

0: 好些了吗？还好我命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因为我，阿宝也不会。
0: 无论如何，这件事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0: 我到处在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0: 前段时间封咱们舞厅，现在又强伤了我的儿子。

0: 都是胖三干的，我必须摆平他。
1: 想让我干什么？
0: 你再去拜访庞三。

0: 过不去。他不是人，他就是一疯狗。
1: 你说的没错，他就是一条疯狗，而且现在真的是疯了，要狗急跳墙，他要跟咱们拼命，想抢走我们所有的东西。大林，你不是孩子，你好好的想一想。我第一次让你去是万不得已，现在你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你再好好想想。如果摆不平他，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都会化为零。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林家。我为了什么？像你这种矫情的女人啊，我见得多了，你也就只能骗骗男人。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1: 韩雨菲，我告诉你，给我小心点儿。

0: 资款的事儿，你交代了吗？
1: 筹资款的事儿我冤枉了，是上任会长胡德才搞的。你说我去查的时候，庞三爷的人威胁我，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能有什么办法？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夏局长？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1: 那个账户夏家也有份儿啊。
2: 什么？
1: 队长，吴德才的死他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夏局长他难道就一丁点都不知情吗？
3: 内涵的，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

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
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

0: 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
6: bunu yaza versem olurdu. Bu taş degen pışık neme olurdu. Kağızga yazsam ayrılıp kalardı. Götün arki olurdu. Oşun için şu taşlara koyu versem, baskan kadamım sayın birden var. Nimliköyün degende. Мен ұшыдан басып отырып, мынандай басып, үшін әм мәртіме басқан кер. Мұншадан болса деп ойлайтын, күйістық болса деп ойлайтын. Шөп келейтім, дағы өлбе келейтім. Мен ем үші бір қашық қаным қалғыча. Дүнгі, дүнгі мен жүрегімде мәңгі.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7: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8: 你拿出命来报案，我要报案。
9: 跟我一块出警，
10: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2: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3: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6: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8: 咱们俩的事儿，就
1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9: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4: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
19: 了
14: 你？
19: 别拦我！别拦我！
1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4: 咱俩过日子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来来来来，坐。
1: 会长，建平好些了吗？哎，
0: 没事，这小子没事。
1: 我本来是想去看看他的。
0: 不用去看他，倒是我应该向你道个歉。哎，这个建平他妈妈，这个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我知道。
0: 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表明一个态度。我本人是非常支持你去调查这些大蛀虫，但是你跟建平也太莽撞了。你不想想，庞三爷在上海的根基那是非常了得的，如果你想调查他，恐怕得想点其他的办法。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不能让这些大蛀虫逍遥法外，不能让善款白白流失。
1: 可是怎么才能查庞三爷呢？
0: 这就是我今天让你来的目的。
2: 前段时间夏怀仁申请抗日救灾款，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你是说？
2: 你们可以把这次查抗日救灾款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查夏怀仁直接查到庞三爷。
1: 这样的话，那太好了，谢谢您。
0: 韩小姐，不用谢，你我本来就是一路人。
3: 林兄，这是上好的人参，
4: 给建平的。
5: 三弟啊，不是我说你。你的手下太不长眼了，
3: 大哥，那个瞎了眼的，我已经把他给废了。
5: 都是兄弟，误会解除就好。那笔抗日救灾款，接下来就看你林老弟的了。
0: 大哥尽管放心，钱很快就到。
3: 林会长办事，我们当然放心了。大哥，请用茶。
6: 宇飞，你真的相信林兆峰吗？
1: 我之前是有怀疑过他，不过现在看来，他也有他的苦衷。浩文哥，以此为由，你可以帮我向上面申请查庞三爷。这样我也可以查和胡家有关的卷宗以及账目了。
7: 现在看来，是夏怀仁和庞三爷还有沈振廷拿了那笔善款，
8: 但是善款并没有落入庞三爷手中。
7: 难道是夏怀仁做了手脚？那如果这样的话，庞三爷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8: 你父亲曾经说过会帮我们的。

0: 哥，
1: 淑仪，
0: 谭宇飞，你怎么又来了？

0: 你要是再这样跟他们说话的话，你迟早会被他害死。
1: 建平，你好好保重身体，我先走。
2: 雨飞，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闹？建平哥，咱们俩十几年的感情，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他一个韩雨飞吗？

0: 你好了，建明哥，我不还都是为了你好啊？走吧，我陪你去散散步。走啊。
1: 肖局长来过几次电话，问我抗日救灾款下来没有。你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还没有，还要再等等。先晾着他。
0: 是，我明白。
1: 哎，太阳照上的钱打过去了吗？
2: 都转过来了。 今天过几天我就给你画好。
3: 进来，
4: 父亲，抗日救灾款批下来了。

1: 报告局长，那个记者已经跑了。另外，肖副官求见，
2: 他来干什么？说是调查抗日救灾款的事情。去吧，是。
3: 还没过手呢，老子还摘着干橘子青。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还有几个兄弟都被他们抓了。

0: 喂，
1: 夏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三啊，我也没办法，他上面让查啊。放心，也就是到里面待几天。
1: 你要是这样，咱们就没法谈了。
0: 怎么没法谈呢？他妈的，我也没拿到钱呢。
2: 父亲，那笔钱已经划到了通大银行。
3: 替我约庞三爷。
2: 是。

父亲，夏局长说的有事，不来了。大哥，这是什么意思？林兄，我还想问你呢。老三，稍安勿躁，我可以告诉你，上面已经同意。 把抗日救灾款拨给大哥了，大哥不至于私吞了咱俩的钱吧？

0: 哟，林兄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是这样，
2: 夏局长，这位肖副官和韩小姐想在警察局查一下最近案件的卷宗。
0: 你们要看卷宗啊，这卷宗可是绝密文件呢。
3: 夏局长，这个是上面的手谕，请您协助调查。
4: 局长已经分布过一切，天哪。

0: 这个上面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哎呀，还不是因为庞三爷的人露了馅，被人抓了把柄。你还担心什么呢？
1: 我担什么心呢？啊，让他们去查吧，死案翻不过来。

0: 这兄弟可下手够狠的呀！
1: 我他妈不做点样子出来，那就是你我私通骗款。更何况，筹资会还有人在调查我。所以，三弟啊，为了我们兄弟这笔款项，你就先委屈一下。
0: 那就拜托大哥转告林会长，下周如果还拿不到这笔钱，就别再提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我这把利剑，我的。哎，别！好汉，哎，小心！跟我走一趟。哪儿啊？哦，哎，别！哎，哎，哎！
1: 当大银行胡家金库倒是听说过，说是存放过存款票据的，但是很早就被封了。
0: 可是胡家根本没有什么金库，倒是要去趟通大银行看看。一天都没有见到神圣厅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哎呀，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呀？放开我！夏局长，哎呀，原来是您呐！哎呀，我是真吓了一跳。 这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您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2: 你们松开他！
3: 放手！
2: 出去，没我的。

0: 话不许进来。是。谁说要放你出去了？啊！我叫你来，是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什么人不懂，不知道夏局长指的是什么？那笔抗日救灾款到底在谁的手上？上次那笔筹资款，你到底找着没找着？夏局长，那您可真就抓错人了。这些事情，您应该问林兆峰林会长啊，我怎么会知道？
0: 啊，你是觉得林兆峰他能罩着你是吗？
1: 我就是一个生意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好，那等你找着了再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抗日救灾款确实在林兆峰那儿，筹资款我可真不知道。放心吧，
1: 韩小姐，
2: 什么事儿？
1: 有人送给你一样东西。

0: 韩小姐，韩小姐，不会有什么急事找我吧？
1: 林会长，您还记仇呀？
0: 开个玩笑。
1: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我呢得到一张票据，我查了一下，这已经涉及到抗日救灾款的事情，请林会长您过目。

0: 这个应该是归沈正廷管，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哦，不用了，通大银行我已经去过了，沈正廷这两天都没有上班，这是怎么回事？
0: 韩小姐不会认为林某人跟这件事有关吧？
1: 那倒不至于，不过上面可是等着回复呢，林会长，您得配合我。
0: 那是当然，这也是林某的职责所在。
1: 那好，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你听好了，你别说话。有人把这次的账号直接交给了肖浩文。刚才韩小姐已经到我办公室来过了。你马上把那两个账号的钱都取出来，把家里的账做干净。

0: 哟，今天不是林建平出医院吗？你怎么没去啊？
1: 爸，我要退婚。
2: 怎么着了？
1: 林建平跟那个韩宇飞在一起了，我不想成为所有人的笑话。
0: 哎呀，我说女儿啊，你放心，你相信你爸啊，再过几天他会跪着来求你的。
1: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0: 父亲，这个沈振廷会不会乱说话？
1: 我想他总不至于要动他自己的钱吧。
2: 明天你替我约一下夏怀仁。
0: 是。
3: 爸，
2: 看你这样子好多了。
3: 已经好很多了，
2: 孩子。跟淑仪的关系进行的怎么样了？
3: 爸，我想退婚。
2: 你现在不但不能退婚，还得尽早的完婚。
3: 为什么？
2: 你真的以为你这次这么容易的脱身吗？记住，现在我们林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有危险。
3: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2: 亏你是学法律的。我问你，证据呢？你看现在弄得案子查不下去，还牵连的整个林家都完全可能毁于一旦。孩子，你不小了，你应该明白，我不管你怎么想，你必须记住，林家与夏家关系绝不能破裂。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明天去看看淑仪，拜访一下夏伯父，这可关系到我们林家上下的安危，明白吗？

0: 夏伯伯，这酒是家父让我给您带来的。
1: 都是自己人，别那么客气嘛。
2: 建平哥，
0: 淑仪，
3: 建平哥，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在这儿，你背着我玩。记得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出来欺负我，你总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而且你总会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有的时候真想回到小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就已经属于你了。可是你走的这几年里，我一直都和你走进教堂的只能是我。
0: 你觉得这样开心吗？
3: 当然了，这是我的事情啊。
0: 淑仪，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人。
3: 我谁也不要，我只要你。所以你别想和韩飞在一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谁是苏小曼啊？
2: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3: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4: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2: 行了，你先出去。
4: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
0: 止咳，
1: 头部流行万通药业。
2: 我来取上次兑换的金条。
3: 王小姐，上次你拿来的票据已经失效了。
2: 失效了？开什么玩笑，这上面有林兆峰的印章的。
3: 贵公司已经于几日前更换了所有预留印件，并签署文件，一切以新印件为准。
2: 新印件谁的签名？
3: 这个
2: 你连我都不能告诉吗？
3: 林司长已经授权林建平先生签署银行各项业务等协议。
4: 我是林建平的姐夫，我叫王海洋，你帮我忙了。
3: 对不起，不是林建平先生本人来，办不了。
2: 这个账户上的钱还在吗？
3: 这个，林先生昨日已经把钱转到公司总账户上了。
2: 这是我卖掉凤凰实业的钱，林兆峰亲口同意的，帮我取出来。
3: 可这钱在凤凰实业的账户上，而且

0: 老爷亲口答应我的，可为什么公司现在账户上的钱全没了，也成了空户？可他什么时候将公司的一切都给建平了？不对，不对，老爷一定是发现什么了，肯定有问题。老爷子不可能轻易交出财权的。
1: 你不是说你做的天衣无缝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现在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回去。
1: 回去？现在回去那是等于送死。
2: 不然怎么办？姨娘，我没有钱。

0: 那也好，你先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毕竟你是林家的女婿，你要是有什么问题，芝麻一定会帮你的。
1: 芝麻，不哭了，起来吧！啊，
2: 情人，
1: 我不起来，还有是爸答应我，我不能起来的。
3: 老爷。

0: 笑了，是那个女人，都是那个女人把海洋给骗了吧？是那个女人才会让他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
1: 爸不是不想救，海洋他的罪过大呀，他竟然感动了抗日前线的军官，这可是死罪呀！
0: 海洋是犯了错，可是却杀害他没有您办不成的事情呀！就当是为了女儿，就是当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救救他吧，爸。一条活路。
1: 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可爸爸是把海洋完全当自己儿子看的呀。海洋他太让我失望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通缉令今天或者明天就下来了，爸爸也是无能为力。
0: 爸，爸，
2: 你就看在芝曼的份上，饶了海洋吧。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老爷。
3: 你就帮帮姐夫吧。

0: 你们两个人，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亲生的，我都不管。
1: 孩子，回去告诉海洋，让他离开上海，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0: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居然敢和姨娘勾搭在一起，你还是不是人啊？你这个畜生！
1: 芝麻，芝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错。你去求求爸爸，他肯定能救我。
0: 我求过了，爸是不会原谅你的。已经报告警察局了，我今天马上就下来。
1: 老婆，都是那个方燕，都是方燕，我鬼迷心窍了，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你相信我，我求你了，你
0: 够了。

0: 我不能让你再看到我的脸，我不能让你再看到我的脸。
1: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我，但是我不能让你再看到我的脸。
0: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我，但是我不能让你再看到我的脸。
1: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我，但是我不能让你再看到我的脸。
0: 把让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进来。
1: 林会长，您这是？
0: 查来查去，查出了夹子，怎么让我还有脸在这干下去？一时英明，让他给毁了。
1: 李会长，
0: 对不起，韩小姐，我也想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但是没办法。再加上我也老了，也干不动了，我把我位置让出来。韩小姐，我的辞职报告马上就交给你。
1: 林会长，我初来乍到，年轻气盛，

在工作上缺少经验和方法，给您造成了很多麻烦。我承认，我怀疑过您，也向上面汇报过您，向您道歉。对不起了，李会长。如今筹资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您不能离开我们呀。

0: 小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拒绝，我就不算人了。好吧，韩小姐，让我们不计前嫌。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啊！
1: 哎呀，是啊，这个汪海洋真是没想到啊，野心可不小。只是可惜了方燕了，
0: 没有想到啊，他会那么狠。哎，不谈他了。夏兄啊，抗日救灾款已经有一半打到你的账上了。不过庞三爷那里，
1: 哎，这事就算完了啊。
0: 还是夏兄是自家人啊。啊，我给两个孩子选了一个日子，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哪天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好好好，没问题，你林老弟办事儿啊，我就放心啊。
2: 小姐，林先生求见。

0: 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去看你。
1: 那天淑仪实在是太任性了。
0: 没关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时间不早了，你身体刚好，早点

此刻的韩雨菲真想推开门追上林建平，不知道为什么林建平让他难以拒绝，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直觉告诉他

0: 乔儿，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
1: 小姐姐真好看，林少爷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0: 就你嘴甜。哎，对了，少爷他来了吗？
1: 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0: 哎，你现在去，快去问问。

0: 多年来，林建平所做的事情一直是父亲林兆峰安排好的，出国留学，包括和夏家的婚约。但是韩宇飞让林建平发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清楚自己爱上了韩宇飞，无人能够替代，可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他也不能这样做。
1: 诸位
0: 该怎么办？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非常高兴诸位能够见临今晚的订婚仪式，来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结合。我们的订婚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稍等片刻。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哥？得让人去找了，估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给耽搁。
1: 先生和夏淑仪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请证婚人吴市长上台讲话。

0: 各位先生们，
1: 金明哥，你去哪儿了？大家都在这等你呢。

0: 这个我不能接。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

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开这种玩笑啊？
1: 好妹妹，哥哥真的不适合你。

0: 你们家就在耍我夏怀民，是不是？你记住了，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大哥，
0: 走。
1: 老夏。
0: 大哥。

0: 宇飞，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劝你以后离林家父子远点儿。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几家铺子是夏怀仁和庞三爷共同经营的。
1: 他们果然是一伙的。可是这和林家有什么关系？
0: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林家和夏家交情多年，却宅得如此干净。就此事啊，可以引蛇出洞，是人是鬼，很快就会知道。

0: 老弟啊，哎呀，怎么样？听说你身体欠佳，现在好点了没有啊？我很是挂念呐，我这里忙得一丝也走不开呀。夏兄啊，我真是有愧于你啊！我现在真想登报，跟那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啊！
1: 哎，使不得，千万使不得。
0: 我说孩子们的事啊，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吧。啊，哎，夏兄真是大度啊！哦，
2: 夏兄啊，我刚刚得到消息，
0: 这次的捐款以及物资已经达到了百万，择日将运往东北。
2: 这事还这么急啊？哎，
0: 那就有劳你老弟盯紧一点呢。啊，
2: 夏兄尽管放心。 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的。
0: 好，再见。

0: 你去过警察局了？按您的吩咐，话我都带到了。我知道了。最近又往金库里给您放了一批货，这几天您不在，我把它给您放到了城市会的账户上，您看合适？行，就这么做吧。
1: 这个您就不用管了，回头我会安排的。
2: 一切听从会长安排。
3: 韩小姐，你确定要开这个箱子吗？
2: 你什么意思？
3: 开这个箱子要我们沈行长签字。
2: 什么签字？你是想阻止我们调查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事情是您想隐瞒的？
1: 哦，不敢，不敢，不敢。

0: 你居然私藏金条，
1: 萧副官，你见过这个胆子都不敢啊？每次都是客人自己进来放东西。你听着，今天的事儿不能泄露半个字，谁也没来过，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明白吗？

0: 萧副官，哎，宇飞小姐，你们二位这是？本来我是一个人来找您的，正巧碰上萧副官也来了。哟，这，哎呀，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哎呀，金庸茶。沈行长，这两天我要回东北，准备一批军用物资。
1: 捐款的事儿就由韩小姐来承办了。哎呀，
2: 萧副官，东北战事吃紧，您这一路上可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这边您放心，我静听韩小姐的吩咐就是了。
1: 这两天我们先把捐款都汇集入库，等到时候萧大哥回来，估计专员也就到了。到时候我们这次筹款任务就算顺利结束了。好，
2: 没问题。
1: 这几天我也没事儿，可以过来帮忙清点，顺便也对下账。
2: 没问题，没问题。您可以随时去库房，也可以在我隔壁办公嘛。
1: 谢谢您了，沈行长。哎，
2: 应该的，应该的。<笑>
0: 那没事儿，我们先走了。哎，
2: 别！我做东，就当为萧副官饯行，大家一起吃个便饭如何？
0: 不必客气了，我还要准备回东北的事儿。
2: 好。不打扰了。

0: 林公馆。
1: 林兄，你和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不瞒你三爷，自从我们和大哥的婚约解除以后，现在的关系就像隔了一道墙。再加上大哥被调查后，现在变得是小心翼翼的。算了，不提这事儿。我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才把你叫来的。
1: 林兄，请说。
2: 这个萧副官呢，说近期有一批物资要运往东北，可是却让我们通大银行把捐款准备好。难道是要带着捐款一并北上吗？你要知道，这笔捐款的数目巨大呀，我还没想好怎么运作呢，上面就来了这么个大动作。我在想，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知道那批物资的地点吗？
2: 现在还不知道，我正在派人调查，如果知道，马上通知。嗯，
1: 这到手的鸭子可不能让它飞了呀。
2: 就是这个意思。
0: 今天我刚刚收到消息，萧副官将有一批物资运往东北，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指定我的银行将捐款运往仓库。
3: 仓库的地点在哪儿？
0: 这可是丢命的事儿。
3: 说，此事办成了，你我五五分账。啊，
4: 办这事儿用不着你出一人出一枪，只是卖个消息。
3: 你怕什么？啊，哼，你还是个生意人。
4: 要是这个事情不做，那我看你还能做什么呀？啊，
0: 让我想想。所谓富贵险中求，商人无利而不为。那局长，咱们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一切我听你的安排。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

0: 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

0: 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00。

0: 时，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昂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等了那么多年，却等了一个白眼狼。别说你忍不下这口气，换了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你忍？你忍什么？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笑话，也在笑话你。
1: 但是你要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忍？那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啊？
1: 再过几天，你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但是现在不行。

0: 小姐，你是来找会长的吧？会长在家休息呢。
1: 哦，你看我真是忙过了头。好，我知道了。

雨菲，我已经跟淑怡退婚了。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她在我心里一直是妹妹。我跟她之间的婚约，那也都是父母之命。

0: 唐三爷，听我！
1: 贾怀仁，怎么是你？奶奶的，老子人家敢动！
0: 唐三爷，哎呀，真是误会。 弟兄们，抓住匪徒有赏！

0: 下去吧。你怎么在这儿？啊，萧副官，有线人向我举报，有匪徒要劫持军需仓库。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还是向上面解释清楚吧。
1: 会长，一切如期进行，请放心，没什么事儿，我这几天就走了。嗯，你放心走吧，你的那份一分不会少。

0: 暂停下怀人警察局长职务，并协助军方调查军需仓库被劫事件。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军事物资的事情，还望夏局长能够积极的配合，再跟我们走一趟。
1: 少副官，这我可是冤枉的。
2: 只要你把那天为什么去那里的事情说明白即可。

0: 我们已经通知了夏怀仁会长说不方便来了，让我转告你。
1: 哦，说什么？
0: 夏怀仁被军方带走调查，很有可能把你和他都供出来。
1: 让人马上去找夏淑仪。
0: 是。

0: 喂，哦，你等一下，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的电话。哇，
1: 去吧。
0: 好。
1: 喂。我老婆儿子不见了。你不是说都把他们送走了吗？
2: 本来准备今天晚上接走的，可谁知道被谁抓走了？
1: 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2: 不知道。我有老婆儿子的事情，除了您，就只有夏慧仁知道了。
3: 夏局长，
1: 看来他这是狗急跳墙了。
4: 他不就是要钱吗？你给他准备好钱就是了。
2: 可您知道金库？

0: 我已经空了，我上哪儿准备？
1: 对不起，叶飞，是我欺骗了你。那老婆是我老父亲给我许下的，我根本不爱他。但是那孩子。

0: 为什么跟踪我？
1: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跟我走。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
0: 包括他吗？
1: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而且咱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吧。
1: 胡德才出事儿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但是他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并没有出警。
0: 那通电话是谁打的？
1: 那通电话是林兆峰打的。紧接着，胡德才就失踪了。当时建平哥要查这个案子，所以我就问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不要我插手这件事儿，并且说要留着你，因为只有留着你才能找到那笔巨款。
0: 你的意思是，林兆峰也有参与，整件事情都是他们的阴谋？
1: 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我父亲死得太突然，如今庞三爷也陷进去了，林兆峰更像是主谋，不像是参与。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小姐，萧副官求见。
1: 进来吧。
2: 雨飞，找我。
1: 嗯。今天夏淑仪找到我，她说她父亲并不是事件的主谋，主谋另有其人。

0: 对，但是他也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过，他倒是带我去了一家旅馆。
1: 旅馆？
0: 这家旅馆很奇怪，门口挂了一盏白灯笼，和父亲书房里留下的这幅画一样。 这2天我再去看看。
1: 不要去，我先帮你查查这个旅馆的底细。
0: 为什么？
1: 这个灯笼和日本的一个组织有关。

0: 请进。
1: 哦，韩小姐，有事儿吗？
2: 林会长，您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1: 怎么了？
2: 夏怀仁和庞三爷为捐款资金火拼，庞三爷潜逃。
1: 怎么会这样？
2: 如今夏怀仁和庞三爷终于露出了马脚。林会长，您认为胡德才会长是不是被他们害死的？丢失的捐款是不是被他们私吞的？
1: 哎呀，韩小姐，恐怕我们不能仅凭一张报纸就下结论吧。

建平哥啊，

你。

0: 喂，什么？夏淑仪死了？
1: 玉飞，你一定要小心。
0: 你在哪儿？
1: 我刚报了警，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夏淑仪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难道真的是青帮和夏家的矛盾？韩宇飞感觉到真相和自己越来越近，就隔了一层薄雾。只是该如何拨开呢？

追，追。

0: 孩子，淑仪的死了，尤夏家太惨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1: 爸，对不起，法国我不能去了。

0: 我买份报纸。
1: 人到江里边了啊，这么惨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0: 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

0: 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8: 喂，你好，不行街警务室。
9: 你还不灭，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4: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7: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7: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9: 咱们俩的事儿，
15: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5: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走，
6: 不要走。
1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破嘞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破嘞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10: 痛

0: 是你。
1: 青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他们说你已经……
0: 我早该是个死人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2: 你告诉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害死了我父亲？
3: 雨飞，你父亲是清白的，他没有私吞筹集会那笔钱。你父亲他是被人陷害的，是沈正廷，是沈正廷设计你父亲的。
1: 沈正廷，
0: 那天晚上他们两个约着在旅馆面谈，这件事情只有我和露露知道。我本来也要跟着去的，可是你父亲不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着。
2: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0: 那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父亲。
1: 看来害死我父亲的是沈正廷。
0: 他们对所有的知情者都动了手，我也想逃跑，却没有想到在码头，他们居然把我关进了仓库，想要活活烧死我。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好是李副官救了我。露露知道了之后，她也想离开上海，却被沈正廷给拦了下来，说是有更大的好处等着他们。后来露露才知道，原来这幕后的主谋居然是赵飞。
1: 赵
0: 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够替他讨回公道。
1: 青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把一张露露的照片交给了李副官保管。
1: 李副官也已经遭遇不测了。
0: 我把证物交给李副官，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转交胡家人，把你搅进这件事情里来。
1: 要是我自己也飘进来了，不查明真相，我就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
0: 李副官死了之后，我就一直藏在胡家，白天就去教堂要饭，就是为了能够见到你。
1: 李副官出事以后，一封匿名信是你写给我的。
0: 是，我本来想早一点跟你见面的，但是几次我都发现有人在跟踪你。
1: 跟踪我？
0: 你被林兆峰那只老狐狸给骗了。他接近你，一定是已经觉察到什么了。之前我觉得他是为了想要得到你，但是现在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想要除掉你。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情谊，你就安心在这儿住吧，这是我请朋友出面租下来的。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我现在这个样子，生与死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你不能再以身犯险了。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是情谊，你现在的境地比我更加危险。你自己也小心吧，一定要拿到那件证物，但是千万不能再以身犯险了。还有，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地址。我知道，林兆峰就算再狡猾，也不会想到关键的东西就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0: 哎，你的待客之道很特别啊。你对待兄弟不是也很特别吗？你到底想说什么？真不明白。
1: 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夏怀仁临死之前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你就不想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三，你相信了什么？
1: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那是一箱石头，到头来被通缉，却仅仅是因为一箱石头。你说，我该不该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0: 我怎么越来越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胡德才那笔钱，我要一半；夏怀仁这笔钱，我也要一半。可是你要的这些钱，并不在我手上，
1: 在不在你手里，
0: 你我心里都有数。我明白了，老三，你是认为这些事都是我干的？ 你要跟我翻脸了？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0: 有人来过了。
1: 你确定所有的捐款都在这儿？
0: 萧青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所以一直在胡家装神弄鬼，就是为了要看不住这笔捐款。
2: 萧公安。

0: 雨飞，你还相信你父亲？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他就是一个魔鬼。
1: 雨飞，你不要这样。其实，我内心跟你一样痛苦。

0: 萧晴的随身之物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信件和资料。
1: 做得干净吗？
0: 您放心，会长，现在整个上海滩都在传庞三爷和武池皇后的恩怨情仇，没有人怀疑到我们。
1: 很好，现在可以通知薛堂主让他下手了。
0: 会长，那韩小姐呢？
1: 这个小丫头心机够深，倒是我喜欢的那种，可是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而且跟我的儿子不清不白的。我真想知道她小脑袋瓜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0: 会长，这还不简单，直接把他绑了，只要您不心疼，还有什么话问不出来？
1: 你真是跟庞三爷太近了，就知道这一套，打打杀杀的。凡事要学会动脑子，现在时局越来越乱，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建平。阿成啊，再加派两个人手盯紧了少爷，千万不能让他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了，会长。
2: 去吧。
0: 是。

0: 来，喝点热水。
1: 给你个答案。不行，他是你父亲，你不可以为了我。
0: 我是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我不管我父亲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没有人。
2: 警察厅又加派了人手，大力追捕。听说之前举报的悬赏也翻了一倍，很快就知道庞三爷的消息了。他是不是慌了神了？
0: 一切都如您所料。
2: 可是他一天不死，就一天还是个庞三爷。
0: 一切都安排好了。
2: 很好，这次行动你功不可没。不过你帮了小日本的忙了。
0: 我只听会长您的。
2: 我知道。去吧。
0: 是。

0: 这位先生，实在对不起，我需要再核查一下打开保险柜的客户的身份。
1: 我有钥匙能打开保险柜，这不是最好的印证吗？
0: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核实了一下，开设这个保险柜的客户是一位女士，冒昧地问一下，您和她什么关系？

0: 林先生，请留步。林先生，你认识我？
1: 认识。林先生在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有事吗？
0: 我没空。 你想干什么？
1: 就一会儿，您请。

说过了，我没空，告辞了。我能打个电话吗？是我，告诉太太，我晚点回家。

0: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经过调查，这几笔流失的捐款确定没有流出上海，通大银行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很久之前我就怀疑林兆峰把赃款都存在了通大银行，但是我没有证据。我买通了通大银行的职员，只要是林兆峰出现在通大银行，就立刻的通知我。
1: 可是这样不怕打草惊蛇吗？
0: 现在所有能够指证林兆峰的证据都已经没了，我们只是凭空猜测，根本就斗不过那只老狐狸的。林兆峰只要是出现在佟大银行，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取那笔赃款。只要是我当场抓着他，他就会原形毕露。就算是抓不着，我们也可以敲打，让他记得，当场露出马脚。只要是这个老狐狸敢去取那笔赃款，
1: 就算是他修炼成精了，也逃不出我。但是，如果他没有在通大银行存那笔赃款，那我们不是适而其反了吗？就算他存了，你觉得他会傻到亲自去提款吗？
0: 一个走在悬崖边上，随时会被别人推入万丈深渊的人，要想活命，就得拿命去赌。
1: 我愿意赌这一局。

又晚来了一步，银行遭到打劫了。

0: 把柜子打开。你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林兆峰，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战燕已经到达上海，我得给他一个交代。我和你一起去。
2: それは何ですか？
3: はい。

0: 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1: 哲远，所有的捐款都被林兆峰捐走了，他把款项转变成了金银财宝，匿名存在通大银行里。这次通大银行血案，就是他为了转移走赃款一手策划的。
0: 我不需要听你这些马后炮的话，我要的是证据。
1: 属下无能。
2: 哲远，是我鲁莽，我们不应该刺激林兆峰。
0: 在没有证据之前，所有人可能都有嫌疑，但是所有人也都是清白。我不需要你们的推测，我要证据。
1: 是。
0: 知道吗？现在委员长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如果我们找不回那笔捐款的话，那咱们只有也死以谢国人了。
1: 是。
0: 这件事只能秘密调查，不管他是谁，矿子在哪儿，我要人，要快，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起委员长，社会各界。
1: 哲远，这次捐款我查到了，与日本军方有关。
0: 嗯，那必要的时候，我允许你采取非常手段。
1: 是。

0: 谁？
1: 老爷，机票到了，
0: 收下就行了。
1: 是。

0: 说有人抢劫银行，而我爸正好在现场。
1: 是，一切都因你父亲而起。
0: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你说的金条和捐款。如果真的找到了，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0: 变换皇上，
1: 你出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追火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 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

0: 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痛，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超乐控，专业为镜，行稳致远。

0: 商务应酬，熬夜加班，常喝临阵神器。喝羊奶真品，享品质人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真与善相伴，戏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谁是苏小曼啊？
2: 一个女的，对我师父穷追猛打的，
3: 可不要脸了。
2: 你看我师父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3: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4: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
1: 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5: 行了，你先出去。
1: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847。

0: 2.9亿元，同比增长9.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成都航空口岸载飞国际航线已达85条，全面覆盖五大洲核心城市。2026年1季度新开成都至西哈努克、布鲁塞尔等国际航线2条，并加密成都至阿姆斯特丹等3条全货机航线至每日一班。成都海关通过提升通关时效，护航生鲜抢先打，比如进口冰鲜三文鱼从落地到放行时间压缩至不足90分钟，货架期延长24小时以上。同时助力鲟鱼子酱、羊肚菌、松露等四川特色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一季度经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生鲜货物8786吨。此外，入境消费活力增强，一季度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同比增长55.6%。箱包电子产品及川派文创成为境外旅客消费热点。那为了进一步便利市民群众参与成都市有奖发票活动，继天府通、京东、支付宝 APP 之后，成都有奖发票活动又新增平台。昨天起至2026年7月31号，个人消费者在成都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及旅游等行业的经营主体消费之后，在云闪付 APP 上提交个人实名开具的100元以上含100元真实数店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获得800元现金奖励。赶紧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一起上传发票领大奖吧。昨天，成都启动国家植物园 logo 征集工作，面向全社会征集成都国家植物园的形象标识。2023年8月，国务院批复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成都国家植物园正式纳入14个候选园名单，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支撑。成都国家植物园采用一心两园多基地的多区域布局模式，主园区依托现有的成都市植物园建设，两园包括园林园艺展示区世博园、植物迁地保护区西岭雪山区域，多基地包括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峨眉山植物园、龙门山生物多样性博览园等，将重点收集华西雨平带和不同海拔山地植物，建成世界山地植物多样性保育基地。本次 logo 征集是为了精准传递成都国家植物园的核心价值、主要功能以及发展理念与特色定位，塑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的品牌形象。感兴趣的企业、机构、院校等单位、个人或多人合作参赛团队都可以投稿。获奖作品预计6月下旬公示。昨天，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水牛家桥盘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以前没有哪个山景没遇到过。悄悄拍他不走，悄悄你拍了到他走了，他还乖嘞，不走不跑，也慢慢走。
0: 视频当中憨态可掬的野生大熊猫慢悠悠地攀爬山坡，神态悠闲自在。网友表示太羡慕当地人了，经常都能和大熊猫心动偶遇。绵阳平武是全国野生大熊猫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也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全县52.6%的面积已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近年来，通过红外相机样线监测等方式，持续记录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包括母子同框、雪地嬉戏等珍贵画面。此次野生大熊猫现身，尽显天下大熊猫第一县的生态底气。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鼓点一响，龙舟破浪。昨天，全国龙舟锦标赛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赛，来自15个省的30支龙舟队伍齐聚一堂，在永思江畔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现场情况如何呢？一起去看一看。
2: 这里是乐山市五通桥区的永思江畔，在我身旁呢，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暨五通桥区第23届龙舟文化展演活动的500米直道竞赛即将开始，百舸争流的盛况呀，马上要开启了。我站在码头也是非常的激动。那么选手们准备的如何呢？我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
3: 我们这是来自浙江温州，

0: 我心情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心情也很好，很愉悦，这样的就大家都很兴奋。
1: 我们从东北来，对队员的话，我们都说就是把过程做好就行。来到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生态环境呀，包括这边的人民都很热情，然后我觉得这里很好吃。
2: 我们是辽宁朝阳一潘龙舟队，我们是老将组，年龄比较大，一般都60多岁了。我们来了10个人，我们准备的还可以吧，心情特别好。
3: 随着发令声响，一艘艘龙舟破浪而出，选手们卯足干劲，双臂奋力挥桨，动作整齐划一，铿锵有力。500米是本次直道竞赛中距离最长的竞速项目，不仅考验选手的爆发力，更考验队伍体能分配、节奏把控和团队默契。
4: 那我现在呢是在赛道的旁边，非常有意思，大家看这里已经长满了观众。那我们现在去问问他们在这儿观赛的感觉如何。在这看了多久了？
5: 我7:30就到这里了。
4: 感觉怎么样在这儿看？
5: 还可以吧。
3: 除了赛道两侧的观赛区域，本次活动还在岸边设置了5个转播大屏，方便市民游客实时观看比赛。江面上龙舟竞渡，岸边上人头攒动，大家在不同点位都能感受这场水上赛事的热烈氛围。
6: 我是本地的，60年代就开始打龙舟了，年轻时每年看，今年是应该说这10年是最闹热的。
7: 我是泸州徐勇的，然后朋友说今年这龙舟赛很好看，我也跑起来了，跑起来看到这个龙舟赛也看也精彩。
3: 本次赛事为期3天，继5月8日500米直道竞赛后，5月9日将举行100米直道竞赛，5月10日将举行200米直道竞赛和传统保留项目抢鸭子。
8: 我们武隆崖作为龙舟之乡，已经举办过多次这个多届龙舟比赛，现在已经开赛了，我们有信心把这个赛事的首战办得精彩，办得圆满，办出水平。
9: 昨天，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暨四川省第4届健走天府万步有约活动在广安市邻水县启动。500多名参赛人员整装集结，在细雨当中迈开脚步，开启科学健走之旅。
10: 结束了趣味十足的热身后，46支代表队伴着清脆口令，有序出发，穿梭在风光旖旎的环湖步道上。大家步履整齐，身姿挺拔，尽管雨水浸润步道，但身影映照湖畔，成为初夏一道灵动鲜活的风景线。
11: 平时工作比较忙，通过每天健走1万步，不仅强健了身体，放松了心情，也能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10: 活动现场不仅有酣畅淋漓的健走运动，还贴心设置健康科普宣教、公益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持续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大力倡导科学健走、全民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
12: 我从首届就开始参加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在活动中和队员们一起相互监督、相互完成任务，对我们自身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助，促使我们养成健走运动的一个习惯，我以后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10: 本次活动以万步有约健康体重为核心主题，赛事周期长达100天，创新采用线上打卡、线下团队竞赛、健康管理的多元模式，激发群众参赛热情，引导广大群众养成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良好习惯。
9: 昨天即将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展映的中国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观影活动在成都举行，主创团队亮相，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影片幕后的故事。
13: 动画长片《燃笔娃》取材于四川阿坝羌族口传非遗神话《燃笔娃盗火》，讲述被人类养大的燃笔娃为族人求取火种，历经磨难蜕变成长的故事。不同于当下主流的3维动画，影片全程以2维宣纸手绘为核心，将东方水墨韵味与现代艺术审美巧妙融合，创新搭配多元动画表现形式，让成长、勇气与陪伴的主题在温润的笔墨间缓缓流淌。
14: 我们这个片子呢，是我们的李文义老师带领我们川大的学生团队，通过利用5年的时间哈，从课堂到田野，再到荧幕，画了大概50000张吧，30000张这个作品哈，然后才完成的一部这样的动画片。
15: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
13: 值得一提的是，

0: 影片还邀请到周迅、杨浩宇进行配音，两位实力派演员用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影片增添了满满的情感层次与艺术质感。此前影片已先后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等国际 A 类电影节，斩获瓦尔纳世界动画电影节最佳影片、富川国际动画节特别杰出奖等多项荣誉，并获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用东方水墨与古老非遗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动画的别样可能。
1: 这部影片基本上都是在四川大学就是艺术学院里完成的，所以这一点我还觉得挺骄傲的吧。很多电影工业嘛，一般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各种外包、各种帮助、川内的这种还想做电影的，关注一下我们这团队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对，
2: 昨天我们的节目里给大家说到，四川无人机扫码飞试点空域又上新了。爱好航拍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动了呢？而除了空域的增加，扫码飞申报和审批的流程也大幅简化。我们的记者也实地的去体验了一把快速报备，即扫即飞。
3: 上午十点半，青龙湖的这片区域里早已有不少飞友早早到来。一打听，他们是专程来参加某无人机品牌组织的飞友活动的。
4: 今天我们带我们的客户来，因为扫码飞嘛，增加了成都青龙湖湿地公园，所以说我们过来体验一下。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嘛，因为扫码飞确实要方便。
5: 你扫码，它就准确就飞了嘛，只要在合法范围内嘛，对不对？
6: 也是专门来体验的。
7: 为啥子想到专门来的？
6: 我们觉得以前很想到青龙湖来飞呀、报备呀那些，就觉得比较麻烦嘛。这儿一扫码飞就很方便，就觉得是。
3: 一架架无人机飞向天空，飞友们开始尽情享受飞行的乐趣。看到这样的画面，爱好航拍的你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你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扫码飞如何飞？需要告诉你的是，扫码飞并不是不用报备直接起飞，而是申报和审批的流程大幅简化，为你实现快速报备，即扫即飞。
4: 那在成都市青龙湖的湖边的这一片草坪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块牌子，四川省无人机扫码飞，这上面已经明确的写出了扫码飞的具体操作，只需三步，即报即飞。扫就是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可飞空域信息，报就是点击我要飞行开始上报飞行信息，支持使用自带或共享轻微型无人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带无人机请先在 UAM 上完成注册认证，然后就是到第三步，上报完成后即可飞行。但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在指定区域内安全合规的飞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一张图，黄色线框出来的这一片区域就是可飞行的区域。然后在最下面也需要注意到，请在绿色区域进行无人机的起降，也就是说只能在这一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3: 从扫码进入申报界面到填写信息，再到提交审批并通过，全程仅用两分钟，快捷方便没得说。除了必须在规定的区域起降无人机外，飞行活动也必须在试点空域范围内飞行，不能将无人机飞出空域之外，且飞行真高不能超过120米。另外，飞行结束后记得在扫码飞小程序上确认结束飞行。一番体验下来，有飞友说他们还有更多的期待。
8: 一是多开放一些地点，二个是开放的点那个时间呢、放宽一点，比如早晨那个日出的时候不是非常漂亮吗？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最好时光，还有下午的夕阳的时候。
3: 据了解，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新增的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除了率先开放的成都市青龙湖、绵阳市八家堰两大点位外，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飞友们，快带上无人机去解锁新场景吧！
2: 眼下，凉山州普格县海口牧场3.6万亩索马花迎来最佳观赏期，但高原气候多变，阴晴雨雪转瞬切换。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在风雨迷雾之中解锁不一样的索马花海美景。

0: 最近凉山州普格县海口牧场频繁上镜，那里漫山遍野的索马花正在盛放，所以我们专门计划了一次出行，就是为了去追索马花。车辆不断行驶着，但我们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说好的索马花海怎么越走雾越大？
1: 就在一瞬间这个雾就起来了，但是此刻雾中的海口牧场的索马花海别有一番韵味。
0: 不一会儿，一场雨夹着冰雹从天而降，就在我们以为今天的计划泡汤，没办法看到索马花海时，雨势渐小，大雾逐渐散去，海口牧场的索马花就像揭开面纱的彝族姑娘，渐渐显露出她的芳容。

0: 昨晚花带不走，但是可以带走自己的一张2026人生大片。
1: 你就替我摘朵送妈妈走吧。
2: 彝族老乡穿着民族服饰在树下合影，随大雾一同散去的还有人们的忧虑。
3: 到这个花海，这个叫海口牧场，还是第一次。再加上今天有点雾，但是雾天呢也有它雾天的美。天晴了以后呢，就能看到远山，啊，一片一片的索马花，看上去就肯定冲击力，视觉冲击力会更强，真的是很震撼。
0: 有没有拍到自己满意的花？
4: 可以，这儿出下一点雨，出点太阳，蛮好，有锅有锅的味道的，有点雾气。
0: 拍的都没得电了
4: 吧？哦，拍的没得电了。
5: 索马花花海面积为3.6万亩，花期是4月初到5月中旬。首先，我们这边海拔有3200多米，游客朋友们要注意高原反应，带好供氧设备。其次，高原天气多变，大家出行前做好规划，提前查询天气。自驾的朋友在山路上行驶也要注意安全。
6: 这一趟追花之行，我们邂逅了海口牧场的阴雨和灿烂，也在天气的变化中体悟着自然的魅力。
7: 哇，我们太幸运了，在回程路上居然看到了彩虹。
6: 也许眼前是迷雾，但穿过迷雾就会与美好不期而遇。
8: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六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
1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和美国奥兰多、加拿大蒙特利尔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在当年6月举行。计划的赛事项目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
11: 鉴于传统造水机因体积过大无法运入灾区，日本山梨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超小型箱式造水机。该设备重约17公斤，重量约为传统机型的一半，便于在道路受损等灾害条件下运输。日媒称，该造水机可在灾区净化河川及水渠水源，每日最多可生产10吨生活用水，满足约20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新加坡出台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执行。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近日表示，在校园环境中通过

0: 严格落实严厉惩戒措施，可设定清晰的边界，帮助孩子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该举措随即引发争议，部分家长批评这是教育理念的倒退，也有不少家长认为相关规范早该落地。
1: 继续来关注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农村改革要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在川中秋区的庙山村，熟悉的农家院长出了共享厨房的新芽，厚重的元帅故事泡出了墨水咖啡的新味儿。如何从旧家当里写下乡村振兴的新故事，一起来看庙山村的探索。
2: 这怎样的流量密码，又折射出哪些乡村新场景？
3: 乡村好物，搭上互联网快车，我带你去村里看第一书记直播带货的火热场景。
4: 一根竹条，一件机器，乡村非遗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
5: 一首村歌，一支村舞，点燃乡村激情生活。
2: 乡间民宿主打惬意舒适，跟我去打卡迭代升级的乡村旅游，体验乡村慢生活。
6: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一起出发去村里。
7: 当我第一次走进庙山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场共享厨房的团建活动，大家在农家院子里自己动手，分工协作，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3: 这种方式也很新颖，我们呢自己买的菜，平均下来每个人就是
8: 几十块钱。
3: 我们单位的职工呢一早就来，大家就在弄菜洗菜，大家参与性很要高。
7: 这方小院子属于村民杨艳琼，今年三月份在村里的指导下，他把自家小院精心打理，对外开放，从此呢就多了一处增收的小天地。
8: 开个小茶馆嘛，人家啊放小茶匠来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儿喝喝茶耍一会儿，然后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厨房啊，就是也煮饭这些，他可以
9: 共享
8: 出来嘛，生意还是可以的，一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嘛，哎，一年下来有几万块钱。
7: 在庙山村，我看到他们正在试着把房前屋后的资源盘活，发展庭院经济，从一家一户慢慢的连点呈现。村支书杨勇指着眼前这条2.3公里的村道，特别兴奋地和我分享，沿着这条路，村里已经盘活了9家庭院经济。别看每个院子不大，业态是相当的丰富，有茶馆，有共享厨房，生动得很。
10: 用一小部分的资金，那么给他们就是分发了一些，比如说桌椅板凳啊，还有茶具啊那些，好，最后很快的就把这个事情也就做起来了。
11: 那看到大家都赚到钱了之后，有没有新的村民也想加入咱们这个庭院经济？
10: 因为现在正好还有5家，那么我们也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情，让大家就是能坐在家里面把钱给挣到。
7: 我越听越觉得庙山村的庭院经济能发展起来，离不开旁边的帅府粮仓景区。这个景区啊，是陈毅故里的一部分，这几年在保留红色底蕴和老粮仓旧貌的基础上，不断在升级业态，已经成了乐至当地农文旅的一张新名片。而庙山村呢，正好就在核心区域，村民们告诉我，靠着这个好位置，他们成了承接景区溢出红利的第一站。
12: 为什么我点的咖啡还给我配了一杯这个墨汁，然后还有毛笔啊？
13: 就是小的时候有学过那个陈毅元帅吃墨的这样一个故事吗？
0: 孩子，吃饭了。你这孩子怎么把墨汁当芝麻酱蘸着吃了？
14: 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啊，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
13: 我们这里离陈毅故里呢也很近，然后有很多游客去那边游完了之后就会过来点这款咖啡，然后呢在游客里面的反响特别好。
7: 我还发现他们不光挖掘陈毅元帅的文化故事，连本地的土特产也变成了创意灵感。今年景区又迎来了一轮新升级，从上海来的运营团队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运营思路和体验场景。
15: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运营团队根据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加入了藕粉和桑葚特调出来的一款明星产品。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头部化的资源导入，让我们在文旅发展的思路上有很大的创新。
16: 目前我们这个帅府粮仓缺少的话就是可玩性的东西，我们计划是在那一片打造一个亲子农庄，这块的话要做一些采摘。

0: 类的创意业态，把这块的片区打造好。
1: 从村民们把自家闲置厨房拿出来共享，到村集体把成片的庭院盘活，再到专业团队把红色文化做

0: 起来。
1: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的是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那么现在正在谈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空城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宿项目，再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庙山坡打造成一个观光平台。那么随着就是这些业态的切实落地以后，那么会给我们就是解决就是50到100个的农民工的务工。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征收，我们预计的是50到100万，努力把我们庙山村打造成川中那个峨眉乡村的一个名片村。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重磅来袭，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施晓林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强调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履职尽责，守牢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是世界候鸟日，四川锚定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定位，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

0: 5月9号，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5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4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的工作部署方向明确、精准有力。我们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从内外两方面发力，既深挖内需潜力，着力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益，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又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拓展外部发展新空间。要有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规模化发展。要统筹好远近工作衔接，着眼年度任务“十五五”目标，分解铺排工作举措，结合当下形势和具体问题，逐个领域研究支持措施，确保各项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做到近期攻坚与中长期布局同向发力，有机贯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用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要求，强化工程治理，夯实防的基础。要加强预警转移，提高灾害监测能力，持续完善并落实直达基层的预警效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增强减的效果。要强化支撑保障，加强科研力量建设和综合救援能力建设，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升救的能力。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基础研究同国家战略需求和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起来，集中攻坚重点前沿领域，进一步强化应用导向，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策源力，推动国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运行，建强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人才引育力度，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支撑保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基础研究项目人才机构评价改革，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会议指出，5.1国际劳动节和5.4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并向全国各族青年送上节日祝福，充分体现了对亿万劳动者的深情牵挂和对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劳动者以劳模先进为榜样，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

0: 要深化新时代青年岗位建功行动，丰富拓展服务青年成长的平台载体，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青春力量。会议对贯彻落实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围绕加强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促进流域州县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重点任务，进一步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聚焦专项监督重点领域，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确保民主监督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强化上游担当，持续推进长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巩固拓展民主监督工作成效，确保一江清水出穿东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把做好安全风险防范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牢记人命关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履职尽责、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施晓林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丝毫不松懈，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万无一失的责任意识和一失万无的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当前阶段的季度特性、行业特征和事故灾害特点，坚持眼睛向下、向下再向下，以主动作为应对特殊考验，工作要更主动，全力抓实抓细安全风险防范各项措施，统筹做好防灾减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破解浅丘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难题等情况。他表示，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科技赋能，聚焦主攻方向，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文创产品，促进农商文旅体校康深度融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政协组织要发挥优势，助力持续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和推动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助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建强区域农事服务中心，创新经营方式，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履职服务为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田向丽还走访了金堂县政协机关，听取县政协推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有事来协商工作等情况介绍。他表示，要持续加强履职能力建设，着力抓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有事来协商、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务实开展调研、协商、视察、民主监督等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履职贡献率。
1: 近日，绵阳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发布，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97.8亿元，同比增长6.3%。增长靠啥支撑？绵阳正用链式思维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2: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新型显示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现场，高峰期近4000名工人、300台机械同时运转，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抢工工作。
3: 我们整个项目大屋面提前30天开始交付了首层板的一个施工节点任务，预计整个项目周期能够压缩在1年以内。
2: 这股拼劲儿成就的是。

0: 四川绵阳工业园坚持一园多区、主特分明发展思路，协同构建产业生态圈的关键一跃。建设一个高标准园区，吸引一个链主企业，带动一条完整产业链，最终催生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正是绵阳筑巢引凤、链式集聚的生动写照。
1: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都配备了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靠前调度，并且在企业投产后持续帮助开拓市场、对接场景。
0: 而在这片园区，还有一条链正挣脱地心引力向太空延展。画面中这颗在轨稳定运行的萨尔遥感卫星来自绵阳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以来它已执行3500余次任务，在多个省市的城市安全、应急减灾、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些天它还亮相了2026年中国航天日活动。
2: 中国航天日期间，我们联合央企、高校及科研院所签署了2项战略协议，将商业航天能力精准导入四川优势产业，也就是能源工程和地质资源环境，推动航天加能源的跨域融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0: 与天仪卫星共同亮相此次活动的还有绵阳自主研发的另外四大商业航天核心产品，从萨尔遥感卫星、火箭发动机到货运飞船、导航终端和高速连接器，五大产品串联起一条建星砌树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3: 我们还组建了200亿元规模的产业引导母基金，来形成绵阳产品、绵阳造、绵阳建设、绵阳新的产业生态。
0: 刚刚落幕的第139届广交会上，来自绵阳的天链人形机器人 T1 Pro 一经亮相，就凭借高自由度、高负载能力成为全场焦点，收获了不少海内外客户抛来的橄榄枝。
4: 它的身高是1.6米，体重43公斤，手臂负载5公斤，最多可以达到71个自由度，可以应用于科研、服务等领域。预计今年上半年会推出全新的迭代产品。
0: 爆款产品源于企业持续的技术深耕。今年一季度，天链机器人聚焦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整机可靠性三大核心方向，持续优化关键性能指标，产值方面实现了较去年同期的2位数增长。
5: 我们将持续加大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投入，巩固斜坡减速机、超轻量协作机器人等产能与技术优势，推动产品在工业、服务、医疗等领域的实际应用落地。
0: 从平台链的筑巢引凤，到产业链的全线贯通，再到创新链的技术赋能，以圈链思维重塑产业经济地理，绵阳正用一条链串起现在与未来，连接天地与内外，届时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的使命担当。
6: 一季度，58户规上链主企业实现营收超过200亿元。累计育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38家，通过一赛道一产业链模式推动创新资源沿链集聚，力争全年主要承载地产业链特色产业新赛道营业收入分别增长7%、16%以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今天是世界候鸟日，15五开心局，四川锚定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定位，以系统治理守护迁飞廊道，持续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7: 立夏过后的巴蜀大地草木葱茏，水清荷叶，眼下正是候鸟北迁过境的黄金时段。若尔盖高原湿地上，黑颈鹤、斑头雁在水草间悠然栖息觅食，琼海湖畔苍鹭、赤麻鸭等水鸟翩跹起舞，成都平原城市河湖中，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川南沿江湿地迁徙候鸟在此驻足补给，灵动飞羽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8: 在湿地沼泽区呢，也发现部分黑颈鹤已顺利产卵，重要突破点也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
7: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与多样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年来，四川持续推进退牧还湿、水源涵养、河湖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百

0: 半亩，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截至目前，全省现有野生鸟类79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40%以上。如今的四川不仅是候鸟迁徙路上的固定驿站，更成为了珍稀鸟类定居繁殖的幸福家园。
1: 珍稀鸟类新纪录不断增加，今年多个监测点位新纪录到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白尾海雕、黄胸鸥等，而且国宝中华秋沙鸭来川越冬数量也在大幅增加。
0: 为了更好地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近年来全省林草系统联合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区常态化开展候鸟种群监测、迁徙规律调查与鸟类环志工作，精准掌握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迁徙动态。作为候鸟监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从2017年第一轮开始，到2026年已经开展了10轮。2017年首次调查仅记录水鸟2000余只、30余种，到今年已稳定接近10万只、70余种。10年间，越冬水鸟数量和种类稳步增长。
2: 观鸟爱好者呢，积极地参与进来，参与鸟类的这个保护里面来，那形成了大家共同合力、共同参与的保护候鸟的局面。
0: 正值世界候鸟日，全省各地开展了候鸟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理念，凝聚起全社会关爱候鸟、守护绿水青山的共识合力。
3: 近些年，本地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已经在巴中观测到160多种鸟类，鸟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呼吁大家爱护环境，不惊扰、不伤害野生鸟类。
0: 第二届四川省救援队伍风采展示竞赛昨天在宜宾举行，全省16支精英队伍晋级总决赛，涵盖消防救援、综合应急、电力应急等多个救援领域。通过实景演绎、情景剧等形式还原实战场景和救援故事，全方位展现全省救援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专业过硬的救援本领，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四川卫视全新社会道德人文纪实类融媒节目《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将从今天起每周六晚20:10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及其全媒体矩阵播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中国文明网同步展播。节目将以年轻化的语态、沉浸式的体验、创新性的表达，带领观众走进12位道德模范的真实人生，传递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今晚首期节目将呈现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不如马汉、毛勒朵的戍边岁月，回望其镌刻在风雪深处63年的坚守故事。
4: 立夏过后，暑气渐盛，川西的黄龙、松潘、海螺沟等景区近日却迎来飞雪。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银装与彩池相映的美景，感受初夏川西独特的浪漫与奇幻。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晚上好，来看天气。过去两天，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不过，这股冷空气来去匆匆，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

0: 去开启升温模式，明天四川盆地也将加入升温群聊。未来三天盆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一路稳步回升，最高气温将上升至30到33摄氏度，不过最低气温仍在15度左右徘徊。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4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昼夜温差明显，观众记得合理的增减衣物。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多云天气为主，在川西高原和川西地区大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川西高原中部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雪，个别地方有大的暴雪，凉山州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未来24小时，川西高原和川西地区部分地方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加强防火工作。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自贡多云，18到29度，攀枝花小雨转阴，18到30度。泸州多云转阴，17到28度。德阳阴，16到29度。绵阳阴，18到28度。广元阴转多云，13到29度。遂宁阴，17到28度。内江多云，17到29度。乐山多云，15到29度。南充阴转多云，16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9度。广安阴，16到27度。达州阴，16到27度。巴中阴转多云，15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5到28度。眉山阴转多云，17到29度。资阳多云，18到29度。马尔康小雨，6到15度。康定小雨，4到14度。西昌小雨，14到25度。成都来48小时，阴18到30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路要顺遂，福至花开。

特务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就是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0: 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

0: 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0: 涨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0,000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纪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

0: 环手持订单32230万载整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8号上午10:40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奉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

0: 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

0: 进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谁是苏小曼啊？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1: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2: 啥意思？
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妈。
1: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 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他。咋的？
3: 行了，你先出去。
1: 不是，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这台气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气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气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气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1: 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我打电话让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3: 庄师傅，你来了。
1: 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4: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黄厂长，
2: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3: 董事长，
1: 嗯，
3: 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是，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但是呢，我。

0: 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1: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着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天堂，
0: 啥？
2: 董卓，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0: 他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3: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0: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七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2: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1: 走走走，庄师傅，
4: 来来来来，
5: 您来一个解解渴。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2: 回去也是干着急。
5: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2: 我这不也是得着急吗？
6: 贤弟出来了，
7: 贤弟，慢点啊，
6: 慢点，拿着，来来来，给我，
7: 慢点啊，
6: 来，你拿着，哎，
5: 好嘞，跟熊瞎子似的，
2: 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好嘞，
5: 什么情况？
2: 庄叔，先喝口水。嗯，周瓦没有问题吧？
0: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7: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0: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8: 这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0: 你干啥的？
8: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0: 我以为你捣乱呢。行了，都给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8: 下去看看。
0: 哎呀，我操！别老热了啊！
2: 有把握吗？
0: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5: 行。哎哎，转眼间，
9: 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0: 你不喜欢吃是吗？那咱就吃呗。
9: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0: 啥大事啊？
9: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0: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9: 真的？
0: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9: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0: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9: 那当然了。
0: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9: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9: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0: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9: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哎，有人吗？
10: 谁呀？
0: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0: 不是，喂，
1: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0: 谁都不好使。
1: 你这是什么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2: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1: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他们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2: 能行吗？
1: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2: 不用不用，啊，快点吧。哎。
1: 嘿，没上锁呀！啊，进去就是啊。

0: 庄师傅。
1: 哎，不是你谁？
0: 我慌不择路了。
1: 走，咱原路返回。
0: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什么？
1: 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
0: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1: 就是没人，对吧？随便，
0: 好不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订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呢？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要什么我都要订。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谁让你不好好吃饭呢？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园席现在中午带饭还带咸鸭蛋的吗？
1: 没注意。

0: 小苏，哥，干嘛呢？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季月先生，你好，哪里？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你哪里？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0: 你谁呀？查岗啊？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0: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0: 不知道，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儿？

0: 妈呀，苏小曼呢？谁是苏小曼呢？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她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还
1: 有这事儿啊？
0: 没到了。
2: 崔师傅，水车到喽！
3: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哎，哎呀，
0: 好，慢点，慢点。
3: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张仙进了吗？
0: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3: 没有。
0: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打牵线。
3: 他们早有这想法嘛。
0: 我随便问问的。
3: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
4: 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哎呦，您找谁啊？哎，
3: 师傅您好。啊，您好。请问庄仙进，庄师傅在家吗？在，跑到拉稀，
4: 今儿没上班。哎，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3: 不用了，不用了。
4: 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哦，好，好，来，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
3: 让他按说明上吃。哎，好，
4: 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不了，我还上班呢。啊，
3: 谢谢啊，师傅。
4: 啊，慢走，
3: 谢谢。
4: 哎，怎么称呼您呢？
3: 啊，我姓苏。
4: 哦，啊，好，
3: 谢谢师傅。
4: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哎，
5: 这个庄仙进眼光不错呀。
4: 不是那他人呢？走了，不是那让他走了呢？
5: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不是，那他咋样了？咋他也拉了？啊！哎呀妈呀！
4: 再讲，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5: 啥药你吃过呀？
4: 我没吃过，
5: 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哎，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
4: 那是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
4: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5: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哎呀，
4: 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梗梗的，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儿。
5: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4: 呦呦呦，这在哪儿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5: 又来了，哎。
6: 哎，哎，哎，哎，坐着坐着，哎，哎，什么？哎，这病好了。哎呀，
7: 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6: 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7: 去哪儿啊？
6: 送你回家呀。哎，
7: 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6: 咋了？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着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 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7: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6: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因为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燕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 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7: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6: 一起生病嘛，有什么可美的？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不得谢谢你吧？ 咱俩呢，八字才有。

0: 这一撇儿都撇的，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哪更得鸡飞狗跳？
1: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跳去。
0: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2: 累，太累了，
1: 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2: 不行。 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回来。过来，
1: 妈。哎，哎呦，哎，中间进干什么？你松开的大马路上，看，干什么？哎。

0: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16、17岁，当然。 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2: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
1: 而且还是留了2级的，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下进步呗。
1: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2: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媛媛，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
0: 还热爱集体，是王媛媛团什么员？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 都有2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这个反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
5: 我管不了，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好美，
2: 花姑，这事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5: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2: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
5: 举足一次叫跬，
2: 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呀，
5: 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差你给我抬呢，给你给我留点面子。
2: 花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2: 就是，
5: 你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2: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你
1: 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
0: 你也不乐意吧？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
2: 花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3: 你拿好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2: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没脾气了。
3: 想办法呀！我跟你说，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2: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
3: 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我现在吧，就是想，就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所以说，要不是宋小曼逼的，花姑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2: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3: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扬州憋了。
2: 人家真会写，你看，嗯。
3: 查他写的，
2: 对啊。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翩翩，
3: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哎，
2: 行了，拉倒吧你，甭替你费劲。
3: 他真会写啊。
4: 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才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5: 别在这站着，快去！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
4: 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我觉着啊，人家你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她名儿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6: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7: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
6: 哎。
4: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
6: 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4: 啥味道啊？风骚味呗。
6: 哎哎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4: 男的没一个好东西。
6: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8: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笑>
9: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8: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9: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10: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得知缇哪不够啊？
11: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12: 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
11: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王媛媛。
13: 家园院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哪家医院？
14: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哎，
15: 同志，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16: 这里面盲右拐，
17: 你跟我右拐。哎，
15: 学习我还不学习？没事。
13: 哎呦！
15: 师傅。
13: 哎。
15: 哎，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16: 不用。
0: 我跟你去吧。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小贝，这收您慢点啊，
1: 慢点，师傅。
2: 王媛媛妈妈，
0: 侯
2: 老师，妍妍怎么了？
0: 啊，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哦，
2: 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0: 先去看看吧。
2: 我还得去趟骨科看庄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不交给崴了。啊，
3: 侯老师。
2: 哎，
3: 庄学习，
4: 哎呀，你脚怎么样啊？刚去照了个片子。
3: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谢谢啊，都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2: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3: 跟着坐坐呗。哎，
2: 哎，学习，
4: 爸，
2: 啊，
3: 咋样啊？
2: 我没事儿。
4: 你谁的圆圆呢？在里边呢。哎，
3: 郝老师，哎，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侯老师，你当时马爪了吧？
4: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
3: 我就更慌了。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0: 黄
2: 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嗯，
3: 哦，
0: 没事。
3: 哦，
0: 行，那这钱我得给你了。
4: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
3: 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2: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0: 他是脚，哎呀，这不摆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就不能耽误学习啊。
4: 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3: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
2: 不用，
3: 你这别废话，你还不至于。
2: 上。
0: 哎，
3: 臭小子，越来越沉了你。
0: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坐我自己事儿去，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地，就没迈过高。
4: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肚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0: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知道了，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3: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0: 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2: 你说的什么话？
3: 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
0: 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3: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0: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2: 行了，你先出去。
3: 不不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0: 掰扯啥呀？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2: 媛媛不许没礼貌。
3: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
0: 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吧？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0: 你
2: 让她说，她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0: 你别说了，
5: 孩子说啥呢？这是，
2: 别吵了，干什么呀？
0: 啊！怎么还吵上了？
2: 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0: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2: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0: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混进我们。

0: 你回去吧，没事儿。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言他自己心里咋想的。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
0: 再说你这行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2: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0: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啊？
2: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0: 这里面。
2: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0: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了，让他好好补补啊。
3: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灯是透过满心痛。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14: 不是庄学兴，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15: 这回你爸能平反啊，多亏了庄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16: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反。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17: 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14: 你爸不要脸。哎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5: 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
6: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5: 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7: 不，别，要不啥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闪我，那都不好使。
5: 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7: 许贝珍，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森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儿。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
1: 精。
0: 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
2: 鲜。你要干活去啊？
4: 回家。
3: 咱地里采点。
5: 曲主任，

0: 小苏来了。哎，
1: 小苏啊，
2: 徐主任，哎，聊的有事儿啊？
1: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
2: 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1: 行，谈吧。
2: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季县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1: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2: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1: 我通敌叛国了吗？
2: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
2: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1: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2: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3: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4: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3: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吗？

0: 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哎，你啥意思吧？
1: 行了行了，
0: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急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
2: 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哎，
3: 学生，干啥？学生，哎，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4: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5: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6: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没窝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2: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2: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论员文章写得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3: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
0: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4: 要不咱们走吧。
0: 哎，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2: 赶出去？嘿，你娘耐的你，我还坐这儿了，你改我看看。
1: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
2: 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
0: 你
1: 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作右的表现，是不是？
0: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1: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一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0: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5: 做的不对谁都能教。
6: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0: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6: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1: 咱实事求是吧，

0: 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1: 你说
0: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2: 好的，我看看。
3: 让我们恭喜陆彤、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哎呦，闺女厉害！哎，你看看你，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哇，还挺香。
1: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吗？
1: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一起。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1: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
1: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2: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0: 别去了。
1: 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3: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面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这是什么？
4: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3: 这儿车来了啊！
4: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呢。
3: 哎，师傅，好好，
4: 乘
3: 师傅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好。啊啊！哎，啊啊啊啊！你个小王八犊子！
4: 没事，我等下一趟。
3: 不，这不是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4: 你
3: 回去
4: 别说他啊。
3: 我饶得了他不？
4: 这不激化矛盾吗？
1: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
3: 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0: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1: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庄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0: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
1: 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0: 行了，我先回去了。
1: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0: 知道了。
1: 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好啊。
5: 王雪峰属猫的呀，打架恨刀人。别抠，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1: 那咱咋办呢？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5: 就别看了，车上看养的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见你。
1: 哎，好，走。哦，
0: 再见。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哎，
0: 好。
1: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1: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1: 我走了。嗯，你真能行。
2: 可以，
1: 那我走了啊。哎哎，
2: 好好。哎哎。
1: 喂，你快点。
2: 来了，
1: 哎，妈，哎，
3: 妈，哎，哎呀，
1: 你着什么急呀、啊？等俩来了再说呀。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4: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2: 那是推不上去，
4: 应该找庄叔帮忙。
1: 我闭嘴。
2: 哎，圆圆，嗯，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3: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4: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老师啊！
1: 不是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朝气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5: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我就
1: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5: 咱们别说了，走吧。
1: 哎，不是等我。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6: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5: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6: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1: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6: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活也太少了吧。
1: 你见机行事啊！
5: 知道了。
1: 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准好好、啊，
4: 好狗不挡道，让开！
2: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3: 你爸不要脸，今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1: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
3: 你爸臭苍蝇，
6: 对，臭鸡蛋，
3: 臭苍蝇，
6: 臭鸡蛋，
3: 臭苍蝇。
2: 喂喂，你别说，
3: 臭苍蝇，
2: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1: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高颖我爸，高颖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跟别人在那盘大炕、脱煤皮、刷锅、洗碗、搓厕所的。
2: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1: 我爸上头着了你的迷了。
2: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4: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2: 闭嘴！
1: 不准走！哎，别走！
5: 姐，姐，姐，姐，
1: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5: 姐，姐，
1: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姐，抓好我！
2: 你干什么？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4: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3: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4: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爸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3: 你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4: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呢。
2: 吃饭。
4: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2: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3: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2: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4: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

0: 腰杆也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1: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2: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0: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那臭鸡蛋了。
2: 就是。
1: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啊，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
3: 你跟他还是同住？
0: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事儿，装进天气。
4: 你还没打够啊？
2: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1: 吃饭。
4: 哎呀，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5: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6: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嗯，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4: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
7: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4: 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3尺3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他霍霍的呀？
5: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他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4: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5: 就是
4: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啊！
5: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儿传得太邪了。
4: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3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啊、
5: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4: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5: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啊？
4: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5: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3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4: 就说上你爸，你就绕哪去了？跟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5: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4: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5: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4: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倒的，倒那老稀了。
5: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4: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5: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嗯，
8: 庄师傅下班了。
9: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哎
8: 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9: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8: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唠1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10: 人家我是姜威子，我还不是为你好呢。
8: 讨厌你。

0: 这庄二老这跟我作呢，他
1: 不是我怎么就作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1: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1: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0: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1: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0: 不是那个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去。
1: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0: 雪姐。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2: 就知道吃。
3: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2: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1: 不吃就不吃。
2: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0: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你跟王艳他妈那事儿啊。
4: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2: 对。我姐也恨你。

0: 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爷爷，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喂，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2: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2: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2: 哎呀，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血压蛋白，它真的特别好。

0: 这个苏小曼的尿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它揪它。
1: 哎，
2: 张师傅，打水。
1: 哎，
3: 丽儿，
1: 怎么着，
3: 儿子又尿炕了？
1: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呦，
0: 晚上少喝点水。
1: 哎，好，
3: 好，
1: 我这要该打扮了啊。
0: 谢谢啊，
1: 晴，你快回去吧啊。

0: 上去别这儿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你这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2: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让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
2: 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1: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0: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1: 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愿缺毋滥啊！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哎，扫地呢？哎呀，没鸭子呢。来，
1: 光叔啊，装好蛋、装学习和装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
0: 啥时候事儿啊？
2: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0: 你俩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0: 你回我收拾他啊！
1: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2: 对，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

0: 理你了。
1: 哎呀，拿苹果。
0: 不要。
2: 老板，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3: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嗯、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2: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
3: 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2: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
3: 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2: 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闪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3: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2: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3: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2: 你看，这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呢，啊？哎。
4: 不许动！
2: 你怎么来
5: 了？
2: 他俩
5: 干
2: 啥？
5: 一点都不
3: 要脸！哎，你别去！不许动！膝盖！
5: 这我家鸭子不要搬了！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谁的抵抗！
3: 徐主任，你怎么来了？
5: 别动！
3: 你们干什么呀？
5: 放开！胡小曼，
0: 姐，
5: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3: 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5: 你现在知道？
6: 晚了。
3: 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5: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吧？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3: 徐主任，你别欺人太甚，
5: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呐！
6: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寄养鸭都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6: 你
3: 别说，
6: 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3: 别说，
6: 放屁！我就说，徐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们家孩子没黄金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3: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
5: 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
3: 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5: 徐主任，
6: 你还用帮孩子？
0: 你走！
6: 那你别跟他计较，
3: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6: 是，
3: 他错了，
5: 你这样说的，
3: 那错我的错，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6: 徐良心，你抓我！
3: 王媛媛，待会儿去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7: 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个。
5: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7: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
2: 就这俩鸭巴子呀？
7: 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5: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7: 耍流氓！
3: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你们干难看的事儿还怕别人说啊？
7: 李培志，你到底想说啥？
3: 我想说啥？同志们呢？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哎，
7: 徐培志，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5: 小燕姐，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嗯，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哎。
7: 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 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个猪了呢。
5: 那是罪大恶极。哼，
7: 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5: 你少蒙我吧。
7: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咦，
5: 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3: 啥？
5: 不像假的？哎呦，
3: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7: 那上面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3: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7: 哎。许别说，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3: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子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7: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1: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7: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3: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4: 走走走，
8: 我愿意。
3: 你愿意没用，抓人！
8: 姐妈，
3: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1: 我愿意。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

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汗水挥舞汹涌，愤怒后去颤抖，心再不痛就找不回冲动，追求像个朦胧，谁指引这英雄，抚平我几次的呼吸，跨山带过，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脚趾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风划破，荆棘杀进座，你还走得动，里面没了黑暗，又没了勇，司机给我看不见上帝中，

我是柳叶溪，我来自元宇宙。在我看来，女娲造人不只是古老的神话，因为有了现代科技，它随时可以变为现实。要捏一位外在完美、能唱能跳的全能型旋律，创作欲望来了。那么长相一定要帅气，身高185以上，有宽厚的肩膀、锋利的下颌线、完美的头骨，眼睛就双眼皮吧。性格要好，有礼貌但不能让人太有距离感，温柔之中加点小霸道，声音也要好听，舞蹈更是不在话下。好了，你们即将看到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人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2: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一下。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施晓林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强调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履职尽责，守牢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是世界候鸟日，四川锚定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定位，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4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的工作部署方向明确、精准有力。我们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从内外两方面发力，既深挖内需潜力，着力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益，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又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拓展外部发展新空间。要有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规模化发展。要统筹好远近工作衔接，着眼年度任务“十五五”目标，分解铺排工作举措，结合当下形势和具体问题，逐个领域研究支持措施，确保各项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做到近期攻坚与中长期布局同向发力，有机贯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

0: 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用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要求，强化工程治理，夯实防的基础。要加强预警转移，提高灾害监测能力，持续完善并落实直达基层的预警效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增强检的效果。要强化支撑保障，加强科研力量建设和综合救援能力建设，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升救的能力。要盯住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基础研究同国家战略需求和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起来，集中攻坚重点前沿领域，进一步强化应用导向，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策源力，推动国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运行，建强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人才引育力度，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支撑保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基础研究项目人才机构评价改革，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会议指出，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并向全国各族青年送上节日祝福，充分体现了对亿万劳动者的深情牵挂和对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劳动者以劳模先进为榜样，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要深化新时代青年岗位建功行动，丰富拓展服务青年成长的平台载体，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青春力量。会议对贯彻落实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围绕加强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促进流域州县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重点任务，进一步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聚焦专项监督重点领域，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确保民主监督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强化上游担当，持续推进长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巩固拓展民主监督工作成效，确保一江清水出川东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月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把做好安全风险防范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牢记人命关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履职尽责、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施晓林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丝毫不松懈，进一步

0: 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万无一失的责任意识和一失万无的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当前阶段的季度特性、行业特征和事故灾害特点，坚持眼睛向下、向下再向下，以主动作为应对特殊考验。工作要更主动，全力抓实抓细安全风险防范各项措施，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快推进工程治理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报和短邻预警，刚性落实避险转移措施，同时做好防震减灾工作，全面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监管，强化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防范，严格监管危化品新兴领域、低空飞行项目、文旅新兴项目、自助类新兴业态等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发挥镇街、村社、前哨等危网实格作用，强化矛盾隐患摸排化解和重点人群关心关爱，筑牢社会稳定防线，责任需落实，闭环管理提升实质安全水平，压紧压实责任，把安全生产领域重点问题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督查督办事项，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对职能交叉重叠领域靠前一步主动担当，落实换届后到岗及培训要求，让各级干部做到心中有数、肩上有责、手中有招、防范有力，在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打非治违，把安全责任有效传导到企业每个层级、每个岗位和每位员工，加强协同联动，完善横向到边的跨部门联动机制，聚焦事故多发领域开展联合执法和系统整治，持续加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区域间联防联控，健全纵向到底的跨层级联动机制，强化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把省级预警信息及时推送精准传达到基层一线，上下贯通落实刚性要求，构建全员覆盖的群策群防群治机制，借助重要节点活动扩大宣传警示和避险演练，用好举报奖励等激励机制，正向强化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强化科技赋能，加强揭榜挂帅成果实战验证推广，务实管用推动高精特专、小快轻质技术装备应用，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打造新质应急战斗力，提升应急能力，坚持防汛防地灾联合值守机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完善应急预案，落实队伍物资指挥三个前置要求，同步做好高温电力保供、农业抗旱稳产等准备工作，副省长胡云、任京东部署相关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副省长张东云等出席会议。
1: 5月8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队赴成都市金堂县，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实干实际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0: 田向立一行先后来到官仓片区农事服务中心、成都市经书满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听取金堂县强县活镇新村和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破解浅丘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难题等情况。他表示，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科技赋能，聚焦主攻方向，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文创产品，促进农商文旅体校康深度融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政协组织要发挥优势，助力持续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和推动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助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建强区域农事服务中心，创新经营方式，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助力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履职服务为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化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田相利还走访了金堂县政协机关，听取县政协推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有事来协商工作等情况介绍。他表示，要持续加强履职能力建设，着力抓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有事来协商、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务实开展调研、协商、视察、民主监督等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履职贡献率。
1: 近日，绵阳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发布，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97.8亿元，同比增长6.3%。增长靠啥支撑？绵阳正用链式思维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2: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新型显示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现场，高峰期近4000名工人、300台机械同时运转，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抢工工作。
3: 我们整个项目大屋面提前30天开始交付了首层板的一个施工节点任务，预计整个项目周期能够压缩在1年以内。
2: 这股拼劲儿成就的是四川绵阳工业园坚持一园多区、主特分明发展思路，协同构建产业生态圈的关键一跃。建设一个高标准园区，吸引一个链主企业，带动一条完整产业链，最终催生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正是绵阳筑巢引凤、链式集聚的生动写照。
4: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都配备了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靠前调度，并且在企业投产后持续帮助开拓市场、对接场景。
2: 而在这片园区，还有一条链正挣脱地心引力向太空延展。画面中这颗在轨稳定运行的SAR遥感卫星来自绵阳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以来它已执行3500余次任务，在多个省市的城市安全、应急减灾、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些天它还亮相了2026年中国航天日活动。
5: 中国航天日期间，我们联合央企、高校及科研院所签署了2项战略协议，将商业航天能力精准导入四川优势产业，也就是能源工程和地质资源环境，推动航天加能源的跨域融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 与天仪卫星共同亮相此次活动的还有绵阳自主研发的另外4大商业航天核心产品，从SAR遥感卫星、火箭发动机到货运飞船、导航终端和高速连接器，5大产品串联起一条建星气数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6: 我们还组建了200亿元规模的产业引导母基金，来形成绵阳产品、绵阳造、绵阳建设、绵阳新的产业生态。
2: 刚刚落幕的第139届广交会上，来自绵阳的天链人形机器人 T1 Pro 一经亮相，就凭借高自由度、高负载能力成为全场焦点，收获了不少海内外客户抛来的橄榄枝。
7: 它的身高是1.6米，体重43公斤，手臂负载5公斤，最多可以达到71个自由度，可以应用于科研服务等领域。预计今年上半年会推出全新的迭代产品。
2: 爆款产品源于企业持续的技术深耕。今年一季度，天链机器人聚焦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整机可靠性3大核心方向，持续优化关键性能指标，产值方面实现了较去年同期的2位数增长。
8: 我们将持续加大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投入，巩固斜坡减速机、超轻量协作机器人等产能与技术优势，推动产品在工业、服务、医疗等领域的实际应用落地。
2: 从平台链的筑巢引凤，到产业链的全线贯通，再到创新链的技术赋能，以圈链思维重塑产业经济地理，绵阳正用一条链串起现在与未来，连接天地与内外，切实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
9: 一季度，58户规上链主企业实现营收超过200亿元。累计育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38家，通过一赛道一产业园模式推动创新资源联链集聚，力争全年主要承载地产业链、特色产业新赛道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16%以上。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
0: 的80大地草木葱茏、水清荷叶，眼下正是候鸟北迁过境的黄金时段。若尔盖高原湿地

0: 地上，黑颈鹤、斑头雁在水草间悠然栖息觅食，琼海湖畔苍鹭、赤麻鸭等水鸟翩跹起舞。成都平原城市河湖中，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川南沿江湿地，迁徙候鸟在此驻足补给，灵动飞羽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1: 在湿地沼泽区呢，也发现部分黑颈鹤已顺利产卵，重要突破点也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
0: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与多样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年来，四川持续推进退牧还湿、水源涵养、河湖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百万亩，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截至目前，全省现有野生鸟类79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40%以上。如今的四川不仅是候鸟迁徙路上的固定驿站，更成为了珍稀鸟类定居繁殖的幸福家园。
2: 珍稀鸟类新纪录不断增加，今年多个监测点位新纪录到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白尾海雕、黄胸鸥等，而且国宝中华秋沙鸭来川越冬数量也在大幅增加。
0: 为了更好地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近年来全省林草系统联合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区常态化开展候鸟种群监测、迁徙规律调查与鸟类环志工作，精准掌握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迁徙动态。作为候鸟监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从2017年第一轮开始，到2026年已经开展了10轮。2017年首次调查仅记录水鸟2000余只、30余种，到今年已稳定接近10万只、70余种。10年间，越冬水鸟数量和种类稳步增长。
3: 观鸟爱好者呢，积极地参与进来，参与鸟类的这个保护里面来，那形成了大家共同合力、共同参与的保护候鸟的局面。
0: 正值世界候鸟日，全省各地开展了候鸟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理念，凝聚起全社会关爱候鸟、守护绿水青山的共识合力。
4: 近些年，本地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已经在巴中观测到160多种鸟类，鸟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呼吁大家爱护环境，不惊扰、不伤害野生鸟类。
0: 第二届四川省救援队伍风采展示竞赛昨天在宜宾举行，全省16支精英队伍晋级总决赛，涵盖消防救援、综合应急、电力应急等多个救援领域。通过实景演绎、情景剧等形式还原实战场景和救援故事，全方位展现全省救援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专业过硬的救援本领，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四川卫视全新社会道德人文纪实类融媒节目《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将从今天起每周6晚21点10分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及其全媒体矩阵播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中国文明网同步展播。节目将以年轻化的语态、沉浸式的体验、创新性的表达，带领观众走进12位道德模范的真实人生，传递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今晚首期节目将呈现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不如马汉、毛勒朵的戍边岁月，回望其镌刻在风雪深处63年的坚守故事。
5: 立夏过后，暑气渐盛，川西的黄龙、松潘、海螺沟等景区近日却迎来飞雪。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银装与彩池相映的美景，感受初夏川西独特的浪漫与奇幻。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0: 将军，小鼠哥，这么快？小鼠哥，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 应该是把自己平安吧，将军。打探的事有消息了，那边。那你先自己逛会儿。好。这是什么呀？
2: 结缘牌。
1: 我长约约的时间快到了，我得想办法脱身。

0: 将军，你笑什么？哦，是不是发现他露出马脚了？我去抓人。
1: 不是，只是觉得今日天气格外的好。
0: 天气好？那之前。

0: 没受伤吧？
1: 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0: 我们去神殿，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祭祀那日，殿内人多且杂，没有人发现我是伪装的。我原本想着拿到碧玺以后伺机而动，没想到崔牙突然出现，节外生枝扰乱我的计划。我听到萧子素说要把碧玺带回府里，我想都没有想替他挡了刀，想着跟他回府里找碧玺。 没想到他这个人的警惕心中的很，我根本就找不到。而且我的梦神术好像对他来说没有用。我问了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碧玺在哪儿。那就先杀了他，替我们族人报仇。杀了他，我们也不能找到碧玺，我们只会暴露自己，并且我们也回不了苏水。说来可笑。 这碧玺在五州人的眼里，竟然成了五所不能的神物。它在我们素水也只是个镇水之物罢了，用来控制人的心神意识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一直都特别好奇，萧子素是怎么拿到的半块碧玺？还有，我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些面熟，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见过他。
1: 别多想，你俩没有见过。
0: 你才去了他府上几日，就开始对他心软了，你可别忘了，他是我们的仇人，还有你头上戴的东西。我没有。对了，你看，这像不像蒲草村西南坡的泥土？
2: 飞猎营的人好像发现那儿了。我这就通知大家，赶紧离开。
0: 啊，好。
3: 来来来，大爷们！
2: 将军，他不会真跑吧？
3: 叫人盯紧各个哨口，一定要找到他。
4: 是。
3: 还有，今日盯梢的人全部回军令房。

0: 殿下为何自己就出来了？来人，
1: 不用了，就是因为总有人看着不自在，所以才自己出来的。
0: 那殿下多加小心，走。
2: 风起风落，吹散旧誓言，散落一地，再听见陌生
1: 的剑。是你吗？怎么感觉你就在我的身边？

0: 将军来了，
1: 快去禀报。
2: 局长，咱们已经在山里找了两圈了。
1: 局长，小叔反馈的方向应该不会有错。
2: 是。
3: 谁让你乱跑的？知道我找你多久吗？你是不是想逃？我在山里看到这种黑黑的果子，我想起来大鼠哥说过，这种果子吃了对你的身体好，我就想着采一些，不小心迷路了，胃不好。那他没有去看郎中吗？哪有呀？
4: 后来啊，将军说有一个什么黑果子，能治腹痛的。不过后来我们找了他，都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你受伤了？我刚跑过来的时候跑急了，没注意，一个坑踩了一脚。

0: 收给我，我看看。自己不小心还知道哭，念真。
1: 将军真凶。
0: 等烧完药，你再收回来就是。
2: 这瓶药，你拿着，是崔世子送的火晶草药膏。
0: 这是银竹老医官自制的金疮药，药效很好，但就是会比较疼。

0: 对不起，是我过于自我和猜疑，忘了自己想要守护百姓的初衷，才让你无辜受累。从今往后，你可以自由在将军府出入，我不再过问。
1: 对不起，将军事务繁忙，我还给将军添乱了，是小满不对。
2: 将军，戏时到了。
0: 秋兰，好好休息。
1: 将军。

0: 你们这群废物，滚！你们都给我滚！本世子的眼睛都治不好，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1: 世子，
0: 你干什么？你找死啊！
1: 周主大人，世子，听闻近日刑馆中时常传出喊杀声，实在有失体统。有失体统？哼，
0: 我们凉州可是州守，你连一个伤本世子的凶手都找不到，那我们凉州的面子岂不是成了闲垫子？谁想踩一脚就能踩一脚啊！
1: 世子稍安勿躁，养伤要紧，明日我定会给你答复。
0: 稍安勿躁，好，好，你说的啊。仇家，
2: 在，
0: 陪本世子喝酒去。
2: 是。这边，这边。

0: 你不给我个交代，我随时把阿泽带回去。
1: 主公，世子已经成了全岭州里的笑话，你替将军顶着也不是办法。
2: 子素人在府上吗？
1: 没有。

0: 将军没有，搜！这邪门呢？全村的敌人都不见了。将军，我们白盯这么久了，扩大范围，继续搜。
1: 。
2: 奉主公之命，带嫌犯问话。
3: 武吹，我们将军府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吉人之事不都已经了结了吗？
2: 吉人之事已经了结，但这将军府的婢女并未出现在河伯殿婢女名单之上，故带走问话。
3: 不就是想找个替罪羊吗？
4: 按本州律例，凡非联营所辖之地，皆有特权，无将军特许，任何人不得妄入。
2: 主公有令，飞廉营之特权专于将军一人，若其余人有罪，就地正法。
4: 敢！有我大叔在，今日谁敢踏入将军府半步？
5: 大叔哥，小满，小满，你可不能去啊！外面都是州主的虎骑营啊！小满。
6: 姑姑，让我去。
5: 小满，
4: 武吹，你欺负一瘸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断一条腿再和我打。
2: 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还是这么无耻。
5: 大叔哥，你快开门，你让我出去。
4: 别出来，有我在，这混小子不敢擅闯将军府。
5: 大叔哥，把门打开！我现在是将军府的一员，我不想让将军为难。你让我出去！
2: 还来吗？
4: 来就来，谁怕谁呀？
5: 大叔哥，

0: 不纯，我随你去见主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五洲兴衰，尽在养神。五洲之神，乃由河伯庇佑。传承千年的祭祀大典，岂是你的胡闹之地？今天这事儿，是凉州世子不敬神明，不遵王法在先。
1: 世子出身贵胄，
0: 傲骨不惧，你如何与他比剑？是否尊敬，由神明定夺，岂容你来评判？
2: 那个贱人，
0: 如今连我的虎气营都不被你放在眼里，你还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1: 我的眼睛，
0: 将军府都是跟随了我多年的忠仆，主公要降罪，理应由我一人承担。
1: 我，一人承担？
0: 你一人承担？你如何担？每年的河伯祭。 都由你们飞廉营来管，今年却横生出了这么多的乱子，你去问问城中百姓都是怎么说的。你给我想个办法，能堵住悠悠之口。
1: 行了，本君的眼睛和那个贱人的事儿，你们是一句不提啊？怎么，把本君当猴耍了？啊？

0: 哪儿呢？还有你萧显臣，我告诉你，我阿紫还没跟你成婚呢。只要我不高兴，我随时都能把人带回去，到时候我让我父王定你们的罪。我看你这个州主，还有你这个小将军，都当到头了。
1: 凉州世子胆敢在河伯祭典上肆意妄为，滥杀无辜，若真的惊动梁王，看你爹如何治你。
2: 子素，不得对世子不敬。你既说你一人担，可甘愿什么罚都认？
1: 甘愿受罚。
2: 好，那你就从文德殿以旗手礼跪拜至河神殿。
1: 是。
0: 这就完了？周主，这就完了啊！

0: 发呆呢。
1: 虎骑营的人都撤了，将军怎么还没回来？你说不能有什么危险吧？
2: 哥，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3: 慌什么？
2: 主公，主公刚才下令，让将军骑骑手礼从文德殿败去河神殿。
1: 骑手礼？
0: 从文德殿到城外的河神殿足有20余里，
3: 这么远？
2: 就是啊，你说将军那么傲的一个人，让他跪长街，那还不如杀了他。
3: 哎，小马，
2: 干嘛？
3: 追呀！哦，我追得上有你啊！
1: 这不是萧将军吗？怎么在跪街啊？
4: 听说得罪了凉州世子。
5: 对呀，我怎么听说是萧将军包庇敌人啊？
4: 怎么可能？萧将军可是我们的突击英雄，
1: 将军
4: 怎么能包庇敌人？
1: 就是就是，
6: 将军。
1: 将军，
6: 谁能将你眉目轻抚去吹逐？
1: 让一下，
2: 将军，来，让一下，让一下，将军。站住，将军。将军，
1: 将军，将军，
4: 你怎么来了？萧叔，带他回去。
2: 咱走吧，这么远。
1: 将军都是因为我怎么可能在家里躲着？
4: 告诉飞灵的弟兄，都老实待着，或许离开军营半年。
2: 是。
4: 还有他，再不回去，你就等着领罚吧。

0: 这么轻，真是便宜他了。男儿膝下有黄金，更何况是当街贵姓，够羞辱他了。这么快就把自己当成萧家人了？我只是在提醒你，适可而止。萧家兄弟并不好惹。你少管我！要是没有我这个世子，萧显辰能娶你当领州未来的夫人吗？啊！
1: 要是没有我嫁给萧显辰。 你坐得稳你将来的位置吗？
0: 派几个厉害的跟着他，杀了他。

0: 可以把我交出去，为何要为我跪监？崔雅要杀他，不行，小子族还不能死。
1: 趁着萧子素现在精疲力尽，这河神殿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2: 毕竟他是飞廉将军，杀了他会不会追查到咱们？
3: 你不用担心，以前我们杀完人都会嫁祸给吉鬼，官府就不会查到我们了。
4: 嫁祸给吉鬼？
5: 什么人？给老子滚出来！快给老子出来！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4: 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是你们还是吉武？你们做的恶，你们犯的错，为什么都要吉人来承担？你们见过吉人吗？

0: 凭什么让吉人背负骂名？我就问你们，凭什么？
1: 少废话，杀了他！

0: 温室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走，不要走！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祥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三点半左右吧。
4: 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

0: 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主任，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甄方组合作。那老郑说什么了吗？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0: 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
1: 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帮着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
1: 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的人都去了。我们家 他工作了。
0: 工作就不能在家里吃饭了吗？
2: 玉溪哥哥，第二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

0: 法啊，干事。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2: 小强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坤，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哎呀，
1: 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是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叶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3: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6: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

0: 妈，我敬您一个。哎呀，我是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1: 老师，要不然您把角角和街头辛苦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茶屋碰碰运气。
2: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0: 我想想办法，看怎么能联系上他。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2: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思念，煮酒红啊，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亭啊，哎呀，
1: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

0: 跟你没关系。花满地，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1: 吃吧，赶紧吃吧。
2: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3: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2: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3: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1: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3: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1: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3: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去安排车。
4: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3: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4: 甄房组里看大戏呀、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4: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3: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两位慢走啊。
1: 哎。
0: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3: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3: 你吃过？
4: 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张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谢谢。
3: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4: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哎，
1: 怎么样啊？
2: 哎、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感觉如何、啊？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强，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玩吧。
1: 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2: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4: 对。
3: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是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先往里坐。
0: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疯呢！哎呀，我的疯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你都听了，还被你行糊涂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2: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3: 哎呀，不行，
2: 这个嘛，
3: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
2: 哎，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3: 阿庆，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过一圈。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3: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住，
7: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8: 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先进。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小东，哎，时间不早了，大戴不在家，你上楼哄建成睡觉。好，嗯，让学生早点休息。
1: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2: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1: 我确认。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1: 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先回胡同的狙击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碧葵回来了，
1: 先出去，来。
2: 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葵，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
3: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1: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2: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1: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2: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
2: 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1: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

0: 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0: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0: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0: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0: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0: 燕尾丁。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0: 是。
1: 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0: 小宝，
1: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0: 阿菊啊，
1: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

0: 去杭州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在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那您
1: 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
2: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
0: 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3: 小宝，
0: 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2: 妈，
0: 好看吗？
3: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 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嗯。

0: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

0: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汪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1: 是。
2: 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3: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2: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

0: 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季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七擒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出发。
2: 哎，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不客气。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后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谁？侦防组的谷组长。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1: 别，托您福，托您福。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0: 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这，感谢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1: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这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吗？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我帮您查，
1: 我把号码写写。
0: 哎，好。啊，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1: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1: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2: 过年事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3: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3: 还有电信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1: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3: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1: 我知道了。
0: 啊，
1: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吗？啊，
0: 那我。

喂，昌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

0: 行李带的多吗？
1: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2: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
1: 可是不对啊，
2: 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1: 我，
3: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哎，哦，
2: 从香港过来的。
1: 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4: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5: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
1: 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
0: 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5: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4: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啊。
2: 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4: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5: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5: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4: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哦，
0: 确实，当然，突然来拜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
1: 好。
2: 王太太，打扰了。
1: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吧？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嗯，
0: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

时的窘迫化作卖不出去的冷玉，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

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这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2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那没办法，所以这2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

0: 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1: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公等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2: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2: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那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乎啷啷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他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叫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1: 这个虾就大变的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吴祥

0: 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1: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媒俗，不似为其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二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格总难能，实在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2: 有人说他是那种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3: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4: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5: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

0: 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1: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2: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2: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3: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2: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

0: 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2: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元。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3: 参加了这个盛会，
0: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2: 人民服务的艺术，
0: 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4: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0: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

0: 找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1: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0: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是，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8: 日子要过得更好。
9: 一世心，为父。

0: 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师。
1: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2: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楷模，他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0: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宾虹。
1: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为，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积墨造成的，积墨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积一遍，再积一遍，一般人积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宾虹能做到积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0: 尽管黄宾虹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巨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山水画300年来第一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积染的笔墨使他的画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将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笔墨之中，是否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艺术魅力呢？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

0: 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六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五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六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黄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八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黄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族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族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因为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黄家昔日的辉煌。黄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黄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

0: 会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黄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黯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在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萧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5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

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皇室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是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

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

0: 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一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

1905年，日本东京的一栋普通两层住宅里，许多位同志聚在了一起，革命的火种又一次被点亮了。腐朽不堪的清帝国终于碰到了他最终的宿敌，这个名叫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将在未来的7年里亲手埋葬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

也就在这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宾虹来到了安徽的芜湖。五年前，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被官府通缉，他逃离了涉县老家后一直漂泊在外。没有人知道这五年间亡命天涯孤身一人的黄宾虹内心深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段逃亡的经历，黄宾虹的自述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只说这期间他曾到过南京的清凉山、宣城的响山，当然还有他情有独钟的黄山。令人不解的是，视画如命的黄宾虹在逃亡的五年中竟然只画过几张画。就在出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黄宾虹住进了黄山的文殊院。

在那里，他创作了《黄山图》。黄宾虹在这张典型的浅绛山水画中，仅用墨色描绘山水，营造出了一种空灵的意境。画面单纯而静谧，山间的松树给人一种孤傲之感，仿佛在表达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傲然之气。今天，关于黄宾虹当时创作这幅画的真实心境，人们只能去推测了。但事实上，与画面上所表达的那种远离尘世的意境完全不同的是，现实中的黄宾虹即使在逃亡中，也仍然没有放弃救国的理想。画完《黄山图》后不久，黄宾虹就启程下山了。临行时，他将这幅画留给了文殊院的僧人。1904年，辗转来到了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柏文蔚、刘师培、陈去病、苏曼殊等同盟会志士。在他们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回到涉县老家，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铸造钱币。但是很快，他又被人告发，只好又一次连夜出逃。历史有时出奇的相似，黄宾虹的两次革命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

0: 这里是上海市的自忠路，420号的这栋老房子是黄宾虹旧居。自从逃离涉县来到上海后，他在这里住了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逃亡至此的黄宾虹却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来上海不久，他就加入了研究国学、发扬国光的国学保存会。对于这一段逃亡到上海的经历，黄宾虹很少提起。他在自述中也只是说，乃至户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集之意。至于为什么满腔的革命热血突然冷却，又为什么对于恢复国学产生了兴趣，他只字未提。在这里，黄宾虹似乎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1: 他逃亡到上海，凭着他这个古文的根底，他当起了编辑，在书店、书社、出版社、印书馆当编辑。他先后编过一本历代名家画集，还有编辑了一本叫《易观》的双月刊和这个国画的这方面的这个杂志，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尤其在近现代美术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

我古人名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去世，他干脆将家中老小全部带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安家了。虽然定居上海的黄宾虹生活平静，但是他身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地纷纷响应，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将腐败的清帝国彻底推向了深渊。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走向灭亡。就在这年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柏文蔚。在信里，柏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共同参与政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柏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能完成父亲一生的夙愿。但是他却拒绝了邀请，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不问政事。然而，历史却在这时变得慌乱迷茫起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这一幕幕场景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出一样，此起彼伏。黄宾虹发现，虽然清朝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社会依旧水深火热，这与他最初的救国理想相差甚远。即使革命，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拒绝了百文蔚的邀请之后，黄宾虹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他的这家名叫昼和斋的古玩店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他所从事过的职业纷繁复杂，做过官吏、鉴定家、手工作坊老板、报社编辑、职业作家、古董店商人等。尽管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但是他却从没做过职业画家，甚至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黄宾虹的这条绘画之路是独一无二的。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当时海上画派风靡一时，吴昌硕是这个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上海滩一画难求。海上画派推崇雅俗共赏，吴昌硕本人喜欢用浓丽对比的颜色画作，色泽强烈鲜艳，这与黄宾虹清幽淡雅的画风极为不同。初来上海时，黄宾虹也曾参加过上海画坛的一些文人雅聚，但是他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黄宾虹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这张绘于1916年的《黄山狮子林》是黄宾虹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画坚守黄山画派浅绛山水的画法，笔墨分明，

0: 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阐释自己对绘画的认识：笔墨之妙，犹在疏密，密不可真，疏可行舟。然要密中能疏，疏中有密，密不能泛，疏而不离，不粘不脱。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下，黄宾虹的画作被许多人视为食古不化的代表。不知不觉18年过去了，已经60岁的黄宾虹却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走上了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1: 黄宾虹先生是依凭了他的一个综合学养和对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独特理解，去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的。所以他在追求个人追求的这条路上，他明白的东西，同时代的人，包括他跟他一起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人，未必理解，未必接受。这就注定了一批艺术的创新者和开拓者，他必然生前是孤独。
0: 1922年，黄宾虹家中被盗，不仅许多心爱之物不翼而飞，苦心经营多年的古玩店也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
2: 他当时收藏的古印是第一位的，古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就是金印、印印、玉印，最心爱的东西啊，没了，一夜之间没了。这一下子打击他非常大，几乎好像摧毁了他了。当时的记者都讲他已经弄得已经没有生趣了，生活。
0: 不久，黄宾虹变卖了家产，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池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而这里正是他与谭嗣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黄宾虹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隐居之地。此时他的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画作中出现了黑密厚重的积墨。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另类。从少年学画到人生沉浮，从满腔热血到心静如水，在60年的生命中，黄宾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事沧桑。今天看来，或许早期那种轻易明亮淡雅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表达他的心境了，仿佛只有这种浓黑厚重的笔墨才能抒发他此时心目中的意境。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是黄宾虹人生的写照。从他三次隐居的经历来看，或许归隐山林、自得其乐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为此纠结了一生。1924年农历6月12日，一场灾难再一次打碎了黄宾虹的归隐之梦。几天中，池阳湖连降大雨，水位暴涨，决堤而出，黄宾虹苦心营造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

0: 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现实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已经十分残酷了。他的愿望毁于天灾，他的艺术无人认可，他的生活又将面临四处漂泊。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黄宾虹内心是否充满了悲凉和绝望。然而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离开了隐居生活以后，黄宾虹开始四处游历讲学。这期间他回到过上海，远走过广西，也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但是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九年。
1: 所以他的家具受伤
0: 了。四川的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山间林木青翠，珠峰环峙，丹梯千级，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长留之地。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来四川东方美专讲学，不料遭到军阀混战，学校停课。于是在成都无所事事的黄宾虹决定到青城山看看。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山间烟雨蒙蒙，远处的峰峦时隐时现。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象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黄宾虹心头为之一动。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十几幅青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临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青，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临墙头。所谓雨临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临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2: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淋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啊。这一点上，那么它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3: 这个青城山之游

0: 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啊超乎向外得其环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啊，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1: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通了。此刻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壁，石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2: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一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对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的，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0: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大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飞白。那个飞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姿给衬出来了。
1: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林墙头。月一壁，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规律作息，
8: 困住社会，信任及时。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

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而黄宾虹之所以要来北京，还要从抗战前夕的1933年说起。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黄宾虹发现，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至上的观念，这与他沿袭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当时的上海滩正值摩登时代，西方文化的不断滋长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洋泾浜式的语调，人们热衷于百乐门里的舞厅、外滩旁的咖啡馆，甚至还有国际饭店内的抽水马桶，传统文化黯然失色。这一切都使坚守国粹的黄宾虹感到无奈和孤独，他常常怀念起那段鉴定文物与众多大师的传世名作

悉相伴的日子。虽然他从未去过京城，但是故宫模糊的影子时常会不经意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已到古稀之年的黄宾虹第一次对远在千里之外、传统文化深厚的北平产生了向往。而在遥远的北方，突破山海关后的日军正在秘密地部署大批兵力，准备向北平进发。时间来到了1937年，三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一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7月7日，日军突然对驻扎在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展开了大举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危在旦夕。消息传来，黄宾虹心急如焚，心慌意乱，因为此时他的家人正在前来北平的路途中，一时间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对于一个已经74岁的老人来说，如果因为自己的一封信而致使全家遭遇不测的话，他该如何是好呢？据说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火车站打探消息，终日愧疚不安。所幸的是，一个月后，家人终于平安到达。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北平，战火也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亲人的到来使黄宾虹一筹莫展，他没有料到，因为他的梦想，全家都被带入了虎口，进退两难。万般无奈之下，黄宾虹只能与家人蜗居在城西宣武门内租住的一处民宅里，开始了他在沦陷区的生活。这一住就是11年。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

0: 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2: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0: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近浮居燕市将十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

股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八十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度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有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奈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8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

0: 洪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两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
1: 告诉你一个。
0: 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0: 杭州西湖边上的栖霞岭十九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望。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就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而这些创作于1952年的山水画正是他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杰作。或许你无法分辨出每张画之间有什么不同，无法看出画面局部中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是画中这种浑厚的墨团和无拘无束的线条，记录的是黄宾虹心底对中国绘画一生的感悟。
2: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0: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 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那种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它不仅是东方哲学的深层次体现，也与西方现代绘画所强调的抽象性精神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纵观黄宾虹历经磨难的一生，真正能看懂他的作品、理解他内心追求的人也寥寥无几。这张照片是在1955年2月24日，黄宾虹为来访的好友作画时拍摄的，这也是黄宾虹生前的最后一张留影。此时距离他逝世只剩下了31天。1955年3月2日，黄宾虹因病卧床，难以起身。当弟子们前来探望，整理记录他口述的画里画室时，谁也没有想到，期间他突然提起了谭嗣同，并激动地念起了57年前他35岁时为痛失这位好友而写下的一首挽诗：千年蒿里送，不愧道中人。1955年3月25日凌晨3:30，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看着吧。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
0: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爷爷，自己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一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来，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嗯，还真厉害。来。
3: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4: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宫色辉煌的大概就是李克然。
5: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6: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

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20世纪的巅峰上了。

0: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1: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2: 那我们进去看。
1: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就后来李可染，
0: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
1: 当时
0: 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1: 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0: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1: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4: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0: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文落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回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姐，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里面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师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

0: 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秦师师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有打下了一个初步很初步的一个基础。
1: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2: 是我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也是柯南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1: 这是柯南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2: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1901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3: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2: 因为青年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他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柯染先生晚年
3: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2: 他讲这句话，
3: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4: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3: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4: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3: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

0: 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两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1: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又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0: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2: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就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0: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3: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2: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
3: 我来教你啊。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2: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再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倒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

0: 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1: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0: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2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1: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2: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是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0: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

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三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一八一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不做无盔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

0: 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0: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梨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啊，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之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1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刚》

0: 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1: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2: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3: 所以他在艺术上这种埋头苦干啊，学习牛的精神，这个恐怕在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是少有的。
0: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

0: 大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克亮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1: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三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三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三个人都很俊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得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力，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 我父亲和徐悲鸿

0: 的一个缘分。
1: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十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2: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天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1: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三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3: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儿？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3: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嘛。他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他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染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曲，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怎么样？那就认识了。
1: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4: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是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1: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

余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0: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

0: 坚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十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1: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的生，是我的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2: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3: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0: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2: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就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地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0: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画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8: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8: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

0: 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这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跟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咱们去。
0: 李珠，
2: 这是前院，
0: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住的地方，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5: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6: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7: 25年了啊。
6: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7: 是吧？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6: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7: 第一张画，
6: 这是他54年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7: 这幅是
0: 这是一张

0: 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1: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2: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3: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华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染先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0: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3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3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2: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还是他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4: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5: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6: 人家说了

0: 李可然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1: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然，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2: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3: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0: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4: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3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倒去做做看，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面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还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的。
3: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

0: 需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1: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2: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时的李可染马上要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可染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可染画室的灯到很晚都还亮着。作为李可染当时的邻居，黄永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每日不停地练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可染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可染称作降荡体。
3: 这个降荡体啊，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再叫小孩子吃，那就告诉他，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酱，你到那个铺子里去买，很粗暴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也很粗暴，叫你要找他的时候很容易。李可染就练这个，这就是叫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4: 他这个降荡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用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画的世界，这个也是李可染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2: 艰难岁月，李可染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可染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可染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可染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 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可染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可染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
3: 要上山了，他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

0: 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500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哦，那个云彩的翻腾啊，那个气氛。
1: 重拾画笔的李可染，将郁积在心中十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染，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0: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他画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的。
1: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
2: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到李可染，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染当然的责任了。
1: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0: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1: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3000》。
0: 说是废话3000，

0: 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画。
1: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2: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3: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1: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师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0: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变。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1: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我爸晕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这男人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
2: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打我！
2: 哎，
3: 哎，
2: 哎，哎，
3: 哎，
2: 跟他在一起。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汗水挥舞汹涌，听怒吼去颤抖，心再不痛就找不回冲动，追求像个朦胧，谁指引着英雄，抚平我几次的呼吸，跨山带过，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脚子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风划破，荆棘算星座，你还做得懂，里面没的黑暗，又没的勇，

我是柳叶溪，我来自元宇宙。在我看来，女娲造人不只是古老的神话，因为有了现代科技，它随时可以变为现实。要捏一位外在完美、能唱能跳的全能型熊，创作欲望来了。那么长相一定要帅气，身高185以上，有宽厚的肩膀、锋利的下颌线、完美的头骨，眼睛就双眼皮吧。性格要好，有礼貌但不能让人太有距离感，温柔之中加点小霸道，声音也要好听，舞蹈更是不在话下。好了，你们即将看到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人选。

0: 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嘛，你看，你看。
2: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
0: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不是别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别拦我，别拦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谁在开枪的？狙击手。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我晚上补了两堂课。哎，崩了一个，抓了。哎，进退先擒王。呸！
2: 你个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不是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1: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2: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1: 啊，好，这就去了啊，去！哎，动手！你干嘛？啥想跑？让他弄车去。哦，弄车去。能走了？
2: 快点吧，少废话，你这啰嗦什么呀？
1: 几位大爷歇着，歇着。
2: 谢谢，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1: 这几位是老板，哎，你们两个救火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没事啊？哎，队长，这几位是？
3: 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
1: 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哎，好，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3: 是，
1: 让开。
4: 您这边，报告。哎，您这边，牛大队长，车预备好了。爷，车预备好了，您快请上车。
3: 是。爷，慢走，慢走，那您慢走，慢走，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哈，车已经给您预备好了啊。啊，
5: 过来。
3: 嗯，我。 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
1: 跟你说句话，来。
3: 那行，那我过来。哎呀，爷爷您说，哎，
5: 这东西。

0: 是你的？
1: 对。不，是你的，是你的。
0: 那你见过我吗？
1: 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0: 乖。
1: 乖。乖乖乖，爷爷爷乖。
0: 开灯。
2: 开灯。
1: 爷爷慢走，爷爷慢走，慢走，爷啊！
3: 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什么他妈怎么办？赶紧把那辆车也开过来，追啊！
2: 是，
1: 快点，
2: 走！
1: 都别他妈看了啊！散了，散了，都散了。

0: 老舅，老舅，你就是
1: 那个支光的区委书记吴继广，
0: 是我，是我，哎，
2: 老舅，这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
0: 你好，我是王亮，这位
2: 石大，这位不用介绍。前面开车的那个叫方文耀，这儿很安全，放心吧啊！
3: 可算见到你们了，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舅？
3: 哎呀，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支光地区，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伪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1: 我娘的！
3: 哎呀，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她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行了，不说了，老舅。队长，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找我娘。
0: 别着急，
4: 肯定不会有事。你看，我给你分析，你娘第一不是咱队上的人，第二就算是碰上了，也是领衔的几个。你这一开枪，咱就暴露了。
0: 对呀、啊，

0: 哎，你死狗子，让自己捅一针，站住！你怎么在这儿呢？俺跟老程，俺俩赶到城隍庙，看到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火沟村走。
1: 半路上听说有那个什么八路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捷足先登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老程人呢？
2: 嗯，对呀。
1: 哎呦，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啊！哎，老程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障碍，
0: 就一个人，
1: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万一碰上了，一开枪，我们不就暴露了吗？那怎么办？

0: 太监，太监。
1: 阮太教，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哪里？
2: 啊？啊？跑了？
1: 跑了？啊？跑到哪里去了？
2: 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儿啊，这跟我没关系。
3: 别出嘴！
4: 你还好意思说？渡边太君，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你等，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治。
2: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4: 好了，渡边太君不愿听你解释，听见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地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在他那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了。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2: 这叫啥事儿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长
4: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可以给你美。
2: 这到底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说，别怪我牛鬼顺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见没有？
3: 刘太君，
1: 你得在说什么？
4: 我教育他，教育他。
2: 太君，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
3: 来人！
4: 太君，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哎，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4: 啊，什么？
2: 钟楼镇。
4: 对，钟楼镇，钟楼镇。
0: 行，
4: 钟楼镇。
1: 我得命令你，钟楼镇的抓人。
4: 嗨，属下马上就办。太君，你还在这干嘛？走啊，快走！哎，抓八路去。太君，您放心，我马上就办。啊啊，
2: 走走走，太君，
4: 走，
2: 太君，哎。
5: 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
4: 都吵什么？啊？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执行不举者，我手里的枪

0: 你们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 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哼！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1: 您多包涵，多包涵。
0: 你说，
1: 小六子。
2: 你还记得我吗？哎呦，这不是向大娘吗？你老人家可好啊？啊！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应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3: 大娘，你怎么说话呢？
2: 牛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
2: 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桂顺，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 啊！

0: 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
1: 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哎呦，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啊、我老太婆都心臊得慌。
2: 笑什么玩意儿，还用培养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玩意儿，
3: 还用都瞎吵吵什么了。安静安静。
4: 牛队长，他们没什么见识，您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5: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0: 向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
1: 托你的福，早死了。
0: 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
1: 你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这狼心狗肺狗腿子。
6: 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
7: 胡同庄人，
6: 喊什么？都给我喊什么？老子愿抓谁抓谁！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说，我把这个村子给点了！听见了没有？李班长，
4: 在，
6: 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4: 是，我一定帮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6: 老五，
8: 在。
6: 派两个弟兄在这儿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了，立即抓人。
8: 嗯，明白。
6: 守队，
9: 走走，让开让开，
10: 走腿子，
11: 快点，走，
12: 让开让开让开。
13: 这说抓人就抓人
5: 吧。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会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应付的。
14: 可是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
5: 好，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
15: 都过来，都过来！
16: 队长，
15: 来来来，大伙拦一下，拦一下！
16: 队长，
15: 来来来，大伙都过来！
17: 队长回来了。嗯，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7: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5: 好了，都少说几句。武工队人少怎么了？人少就不能打鬼子了？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
18: 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
5: 听见了没有？
19: 听见了。
15: 行了行了行了，散了，警戒。
16: 来，小哥哥位置。
14: 这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啊，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为虎作伥。这些个汉奸里头，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
18: 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生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

0: 据说此人
1: 刚被反本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
0: 夜袭队队长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称哈巴狗
1: 虎沟村
0: 伪警察小队长
1: 阮二狗，
0: 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也跟他打过交道了。
2: 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哎，好好的收拾他们，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1: 这牛归顺啊，
0: 现在负责管理着几个地区的炮楼，
1: 前面这钟楼镇
0: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就凭咱们这些人马要是跟他硬干，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啊。
3: 行，那就打他炮楼。
0: 啊，真打呀？
4: 方队长，
0: 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
3: 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六个人，那就是600个人。
4: 那牛归顺那几个人，
3: 就算他有个炮楼，
4: 就算坐定晋东城的版本老鬼子，
3: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他个人仰马翻。
0: 好，
4: 王队长，
0: 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3: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怎么干。
5: 报告队长，我去。
4: 哎，王队长，王队长，
0: 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嘿，你是干嘛的？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那个眼线。
1: 自己人。
0: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
1: 是这样，今天啊，刘贵顺那帮汉奸。 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哎呦，这个夏曼娘，
2: 就是你那个老姐姐，她一直啊心里就是过不去，她就骂了这帮汉奸几句，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她给抓走了。
1: 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火气盛，哎，
2: 为了替这夏曼娘出气，就跟那赌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3: 我娘被抓了，你是夏曼娘的儿子。我要救我娘！哎哎，
4: 长生，长生，长生！
3: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救人不容易。
4: 我不管炮楼，
3: 我要救我娘！
4: 长生，长生！
3: 哎呀，你冷静一点儿，你这么头脑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 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
4: 长生，你的娘要救，不但要救你娘，所有被鬼子汉奸抓去的乡亲们，我们都要救。可是怎么救？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队长，你说怎么办？
5: 管不管吧？都管不管。救娘。 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
6: 娘，娘，我是长。

0: 开门！开门！娘！
1: 长生，你快来了！啊，二长，你可别敲门了，你娘啊，昨天让鬼子给抓走了。
2: 是啊，我够不信。
0: 长生，
2: 娘，
0: 我们说的全是真话。
2: 娘，
0: 快躲躲吧！娘，
3: 你看门！
0: 开门！
2: 你要像长生，像老太太的儿子？
0: 对，是我，你们。
2: 你这儿给我回来啊！哎，还有没有赶回来？
0: 你们啥呢？哎，我怕痒痒。
2: 怕什么痒痒？我们是夜缉队的，奉牛大队长的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呢。
0: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2: 找你娘？正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0: 去哪儿啊？
4: 走啊！我娘在你那儿。
5: 我放屁！赶紧的，走。
0: 这不是。

0: 城楼关山。
1: 怎么不准调啊？这不是再来一遍。
0: 我正在城楼关山。
1: 哎呦我操，还他妈来河北梆子的。

0: 走！队长，快拦住！
1: 抓着了！我前，你往前！队长，废物！看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见你娘是吧？对呀，
1: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哎呀，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呀？我咋听着像你长生哥啊？
3: 大娘，你一定是盯岔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
1: 怎么会是他呢？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看错了，听错了，错。我听说你投八路了，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咱娘。
0: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八路不八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不是想见你娘吗？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真是个孝子。
1: 带进来。
0: 娘！哎呀，推啥呀？这是，娘！娘！娘！娘！
2: 长生。

0: 做梦吧？
1: 不是做梦想，你受苦了，娘。
0: 长生，长生。
1: 你不用管，没事。
2: 兄弟啊，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
2: 放过你娘，哪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办完了，那我的事呢？啊？
1: 啊、哦，对对对，你说呢？那八路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
2: 真不知道是不是？
1: 真不知道。
2: 行，我让你跟我装。我告诉你，啊，我这里面什么刑法都有，看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2: 行，我让你嘴硬。
3: 来人，
4: 来，
5: 把你去大堂揍。
4: 哎，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3: 押去，
6: 是
3: 大刑伺候。
4: 闪开！
7: 哎，
4: 起来！
7: 快点，查清楚！
4: 闪开！哎，
8: 小妞子，你
4: 不是
8: 小妞子，
4: 哎，
8: 小妞子，
4: 你不能胡来了，可不能胡来！
1: 我跟你说，你告诉他们不要胡来，我求求你了，赶快，赶快把娘放了，知道不知道？她受不了，她受不了，她身子骨受不了。哎，有啥事你冲我来可以吗？
2: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现在知道疼你娘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她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她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她几口奶奶呢？是不是？
1: 哦，对对对，你还能记住是不是？
2: 啊，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骨做的，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晚了。
1: 那是，那是，
2: 还不说是不是？
1: 我不说，我说，咱且也不说话，
2: 就在这说吧。
1: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呐、啊！
2: 说吧。
1: 现在呀、啊，八路军武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2: 他们要干什么？
1: 哎呀，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好猴啊！
2: 打着！
1: 是不是？我这事都跟你说了，这可是掉头的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现在也可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你说把我娘放走吧？
2: 那不行，空说无凭。嗯？
1: 那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的。
2: 你这样
1: 啊，
2: 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嗯，找到八路的踪迹，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
1: 你要我逃呢？我可不敢带着你往那儿。
2: 怎么着？
1: 去吧。行行行，我带你去。
2: 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

0: 你们这个小队留下了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剿八路，听见了没有？
1: 是。
0: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剿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2: 去不成了，
0: 怎么了？要反悔？
2: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
0: 我蹦着去啊？
3: 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这绑上。
0: 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解开。听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呢，啊！
2: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行，
0: 带他走，都近点，听见没有？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用水在线煮饭。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鞋包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
0: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0: 不，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
1: 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不能抓人。
2: 舅娘。
3: 听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呢，啊！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是！
0: 带他走，走近点，听见没有？好。

0: 哎呀，去呀去！
1: 干啥了？哎，不是，那不是牛大队长前几天不是去村里边抓八路去了吗？啊，然后碰上一个不开眼的老太太，还有那几个不开眼的后生，把牛大队长给惹生气了。你这您还记得吧？那我们这村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大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2: 那这不是就是弄上来这几车爆米跟粮食，然后说专门过来孝敬牛大队长，还有几位军爷吗？外面执行。
3: 快点！一会儿给军爷去哪儿办啊？去哪儿办啊？我马上一会儿。我再讲，队长一会儿。
4: 来，哎，这边，
5: 好，你别跟着锅就不完了吗？
6: 你别跟着我呀！
7: 那边
5: 啊，行，
8: 这儿，
9: 哎呦。

0: 什么情况？
1: 上面全是弹药，都给他弄下来。

0: 队长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
1: 就那儿？
0: 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后面跟上。

0: 你们俩到底有没有？
1: 千真万确呀！我敢拿咱娘开玩笑吗？啊，就在前边。
0: 走吧。
1: 等等，谁娘？谁娘？他宰娘？啊，
0: 那是你娘。
1: 烧骨头精，我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
0: 是我娘，是我娘。走吧，走走，
2: 弟兄们都跟上啊！

0: 不走了，就到了呀。
1: 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哎呀，
0: 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一些。
2: 你他妈踹谁呀、
1: 啊？你脚底下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回不干。
0: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
1: 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
0: 听队长的。动作要轻，哎呀，要轻，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3: 谁谁？
4: 姐，
5: 别起慌，
4: 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来救你们了。别怕，
5: 你可算来了。
4: 走，咱们赶快出去。

0: 你带你的游击队先从向大娘他们先回去。好，那你们呢？
1: 我得留在这儿给刘队伪顺啊，
0: 给他点教训。
2: 开什么玩笑？
0: 这牛鬼蛇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3: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反正人咱已经救出来了，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
3: 回去等我的喜信。
0: 王队长，
2: 放心吧，啊，快走快，
0: 走吧，向大娘啊，
2: 路上小心啊。

0: 道路了。
1: 没法路。
2: 哎，队长，这没法路啊。
3: 好啊，竟敢骗老子！那小子呢？
4: 哎，
3: 跑了。
4: 那样。
3: 好，我让你跑。齐老二，齐老二，
1: 哎，队长，
3: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
1: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3: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住以后，我再你来看怎么收拾你。

0: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
2: 哎，对了，小姐，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1: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使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
3: 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5: 喂，队长，哎，我真是服了，咱在玉州那会儿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
6: 咱这一下子弄了三顶轻骑架啊！
7: 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8: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
3: 是。

1: 把炮手给我拖回来！不行啊，队长，炮手离是上边刚补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们现在这么硬冲，那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吗？撤！
2: 二狗子，那撤了呢？
3: 你说这帮二狗子啊，咱才五个人，那好几百呢就不打了，就跑了。
4: 不是这啥情况？
2: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这靶子就没了。
4: 我这拿着把斧子在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3: 你俩知足了。
4: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
5: 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
1: 不，
5: 咱收拾东西，撤。
1: 撤？撤？这就撤？
6: 你赶紧去趟长城镇，快抓紧时间。
5: 你快去，时间紧急。
1: 哦。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情形尊严呢？
0: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2: 是。
3: 不是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这啥玩意
4: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5: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呐，这个补给啊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4: 不够，这哪够本啊？

0: 不是，啥意思啊？
1: 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2: 好，装车。

0: 队长，你说咱等啥呢？那这
1: 等傅杰呀、啊。哎，都别紧张，听动静都知道是他。
2: 你咋才回来呀、啊？队长，你看你去了这么长时间。
3: 队长，不是，哎，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才回来的。
1: 嗯，聪明了，聪明了，
3: 快说说情况。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4: 去那个长生镇，
3: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4: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3: 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1: 安营扎寨了。一会儿啊，咱们四个啊，散开了，以炮楼为中心，听我的命令，我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向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
0: 啊，
1: 明白了，明白就动他。
3: 哎，快点，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我们四个人怎么打？我们今天这收获已经很大了，我们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0: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不成威胁呀。
3: 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咋办？
5: 我断后，你们先撤。
3: 你本事大，那可是整整两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啊？

0: 我说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啥时候折腾是个头啊？
1: 快了，等友军来了，咱就看热闹了。
0: 哪有友军？
1: 该谁了？
2: 大伙儿帮我放两枪，我睡一会儿。
0: 我还想歇会儿呢，我不去。

0: 行，我去吧。
1: 哎，尝尝尝尝尝。哎，别别，拿这个，这轻。
0: 好。
2: 哎。什么人？
3: 牛贵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
4: 我就是。
5: 牛大队长。
6: 是啊。
3: 您是牛贵顺，牛大队长。
6: 是啊。
3: 鄙人就是牛贵顺。
7: 在下是渡边宪兵队中岛中队翻译官李正。
4: 牛队长，在下告辞了。走。
8: 哎，我现在就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众佐协同作战。集合！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也没有好果子吃，知道了没？

0: 全力以赴，务必在天亮之前把炮楼给拖回来，听到没有？
1: 是。
0: 老王，老王，老王，哎，真是有人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
2: 友军，咱友军来了！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走走走走
0: 走！哎呦！

1: 真神了！你说这大半夜的还真有友军！哎呦，
2: 老王，你说我们咱增援的这是哪支友军部队啊？他们平常住哪儿啊？这么大一支队伍！
3: 这是咱的友军刘队长。
1: 刘队长，哪个刘队长？哎，
2: 队长，是谁是刘队长？
1: 说什么你不认识？队长，队长，队长，
2: 哎呀，
1: 报告队长，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和鬼子打起来了。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哎，对对对，队长，那个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啊！
0: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
1: 来，老张，来，小伙，小伙，来，加油了！
0: 吃饭，吃饭，哥。

0: 火力这么猛，咱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爬楼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渡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前修增援。
0: 是。你快去。

0: 出発。
1: 中路ジャンニー行ってみよう。
0: はい。

0: 你他妈瞎呀你！队长，陆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这不是您教我们让我们先保命吗？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1: 这不是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出去！
0: 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啊，咱撤吧。撤！我告诉你，陆南，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队长，队长，皇军来了！哎呀，我的祖宗，总算来了！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块楼给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冲啊！ 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独臂太君，我来了！独臂太君，您总算来了！好，独臂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
1: 여기 지다케와 스쿠 강코 지켜 이스쿄

0: 来ました。
1: アシルだ。まさか橋のホロヘッカ。犬子の橋の前。
0: はい。発砲しろー。

0: 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0: 旨，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

0: 秋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

0: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

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3: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0: 我要打我，不要打我！
2: 跟他在一起。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 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欣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9岁时，他被足球意外砸中，从此爱上了足球。现在的他从未放弃对足球的热爱，穿成面孔走进成都锦城队的隐形杀手吴文杰。他被称为鸡司令，他和他的鸡队伍在青山绿水间探寻着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温江寿庵百亩金盏菊，岷江畔盛放，美丽花海让人陶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九轮，在5月5号进行了4场比赛，共计呢打进14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的综合评价以及网友的投票数据，本轮5家球的评选结果出炉，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他不是喧嚣龙，也不是李毅，他的名字叫清晨，很有诗意的一个名字，但是这座神门的力量却势大力沉，一点儿都不轻。虽然是踢不上场，但是只要抓住机会，就会证明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一轮梁山队和绵阳队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主场率先丢球的梁山队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由比击成零扳平比分，而梁山队几乎每一名进球队员都会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动作来庆祝进球，结果进球把比。

0: 历史的悬念又再次拉满。成都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不论啥子时刻，不论哪个位置的队员，都能够在不经意之间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没得过多的招式，只需要像教科书一般的操作，蔡桂斌就四两拨千斤般的把球打进了大洲队的球门。郭云发之所以鱼绵羊，就好比一辆炫酷的超跑，启动、加速、爆发力以及灵活性，都展现出了一名年轻球员所具备的无限潜力。也正是他这个进球，帮助绵阳把比分扳为2-2。本轮最佳进球同样来自于绵阳队老将周柱突施冷箭，这个球梁山队的守门员没有反应过来，解说没有反应过来，摄像机没有反应过来，就连皮球自己也可能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这么一脚天外飞仙，一转眼皮球已经稳稳地停留在了梁山队的球门里面。
1: 接下来川超赛场焦点球员来袭，成都锦城队吴文杰替补即发光，上场呢便斩获进球，是球队的隐藏杀器，川超面孔。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足球故事。
2: 2026年5月5日，川超联赛迎来焦点对决，成都锦城队坐镇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主教练李佳豪坦言，球队将全力以赴，全力冲击三分。队内除在上一轮对着绵阳队的比赛中状态火爆独中两人的吴宇希外，还有多名实力不俗的进攻好手，堪称成都队暗藏的秘密杀器。
3: 哎呦，这下防守的球员滑倒了，
4: 李星宇
3: 后面有球员在包抄，
5: 吴文杰面对空门把球补了进去，
6: 边裁没有提，那么这样的话成都队将场上的比分扩大为3-1。
7: 对于他，其实他现在出场时间虽然说不是说那么的多，但是他每次出场都能给球队带来帮助，包括进球。其实现在每一场出场他基本上都有进球。
8: 教练当时上去给我任务，其实是就是更多的传中，更多的获得就是帮队伍获得进攻机会，然后防守一样的不能落下。教练说的，相信我这场比赛一定能进球。
2: 他叫吴文杰，今年23岁，是成都锦城队的主力轮换队员。
8: 其实对于成都来说的话，其实有凭借训练的状态然后去获得首发的位置，然后因为我是03年限制嘛，所以说我们03年的位置是竞争更反而更激烈的。
2: 吴文杰和双胞胎妹妹自幼随父母定居攀枝花，小学3年级时一场校园邂逅让他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8: 然后他们刚好足球队在训练射门，那个球不偏不倚打到我脸上，
9: 打了你
8: 就把我打了地上躺倒，虽然说不是很痛啊，我记不到这种感觉了，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球咋跑到我脸上来了。然后回去我就给我爸讲，然后他就给我讲噻，其实我爸也挺喜欢足球的。
2: 因为这场被动的偶遇，吴文杰喜欢上了足球，并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后来热爱足球的父亲和小文杰谈到了梦想，
8: 然后我爸就问我，他问你还是梦想，然后我说的是我想踢职业，我跟他说我想踢职业，他说好。然后过了几天，有天他就把我拉到去，他说文杰，现在有个机会来成都，我已经把你问过了，叫名誉，四川名誉嘛。
2: 小学4年级，吴文杰带着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独自来到成都，在四川名誉足球学校学习。不过刚开始的经历让他至今难忘。
8: 踢到名誉的时候啊，那前起码2个星期只要训练我就哭，只要训练我就哭，因为离家太远了，在那儿训练以后都一个人了，然后家里面离我很远，他们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他们。但是其实心里面那时候还小嘛，就还是哭嘛。
2: 对足球的热爱帮小文杰熬过了最初的不适，后来俱乐部被收购，又让他看到了成为职业球员的希望。
8: 因为那时候安娜普尔纳要收购我们嘛，那会儿就说的是给我们个平台，我们慢慢踢到预备队，再到一线队就踢上去了噻。当时我心里面是挺开心的，我觉得这样子至少不需要自己去到处跑嘛，不需要去试训啊之类的。但当我们真的到17岁左右吧，然后安娜就一夜之间就解散了。
2: 队伍解散后，为了追求职业足球的梦想，吴文杰四处漂泊。他先去了安徽，又辗转来到甘肃。就在他即将代表甘肃出战全运会的前夕，外公突然离世。这一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足球之路。
8: 我就和我爱去世了，我说就是我就说我能不能就回家，可能一两天或者2天嘛，我回去弄完我马上回来。我们过年不放假的噻，自己在北海的基地头。王指导跟我说的，如果你回去了，

0: 对别人就很不公平。其实那个时候王指导跟我说的是，如果我留到打全运会，我最应该能踢个中乙没问题，就是去先到预备队嘛，然后先去预备队，然后慢慢往上走嘛。那当时我觉得，哎，我说外州了，我不回去，我觉得又不行。然后有一天我就直接买票，我就说我要走，我就很坚定的，我就说我要走。然后我就给王指导说，跟安教练说了，买了今天早上7点钟的票，就飞回来了。
1: 在亲情与职业生涯之间，吴文杰选择了前者。之后他考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进入成都一家国企工作。业余时间他征战攀枝花和成都的业余联赛，还拿过攀超和成超的最佳射手。而川超联赛的举办再次点燃了他儿时的梦想。
0: 川超这个联赛哈，真的是给了我们像我们这种退役的球员来说，真的很大的舞台，真的很大舞台。其实在川超进球真的很爽，在川超这么多球迷，然后其实是川超进球真的很激动，其实也完成我算是个小的梦想嘛。
2: 他被称为鸡司令，他和他的鸡队伍在青山绿水间探寻着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温江寿安百亩，金盏菊岷江畔盛放，美丽花海让人陶醉。
3: 今天是5月10日，母亲节，早安。他不记得母亲节，在他眼里，你回家的日子就是过节。今日早安寄语，祝妈妈心常乐，福无边。
4: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最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又上新了一个隐藏打卡点，熊猫书店在熊猫塔一层正式开放。走进书店呢，温暖的木质色，错落的绿植，搭配插画师量身定制的全景手绘插画，让人一进门就感受到了放松。目前呢，书店精选了约2000册图书，以熊猫科普、摄影和绘本为主，同时也延伸到了动物保护与自然生态话题。这是熊猫书店的第二家门店，以成都里熊猫家为主题，将阅读、文创、餐饮和游览动线串联起来，成为景区里一个兼具实用与温情的能量补给站。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广元苍溪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鸡司令的创业巾帼，他叫廖素英。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就跟随他一起去探寻乡村振兴的机遇密码。
6: 我是鸡司令廖素英，你们看我的这些鸡队伍千军万马。因为这个鸡野性比较强，为了预防它们打架，所以说每个鸡我都给它们戴了一个眼镜。
7: 如此精细化的养鸡着实令人意外。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了苍溪县云峰镇华盖村的益乐农业养殖基地。
6: 我从2018年返乡创业养殖土鸡，因为这个土鸡的品种呢抗

0: 病人的比较强，而且每天他们吃了粮食的话马上飘，这个肉质是非常紧实的，台下的是绿壳壳蛋，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也非常好卖。
1: 此外，廖素英还为这些鸡注册了商标，让土鸡和加工产品有了身份证，先后拿下四川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四川省兽药检抗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
0: 不能蛮干，要讲究科学，还要讲究生态，鸡贩进行发酵、种地、种果树。
1: 不仅致力于自身的生态化养殖，廖素英还积极带动周边区县乡镇的农户共同参与，把200户散养户、30余户规模养殖户拧成发展共同体，让每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万元不等。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发展，廖素英不断延伸产业触角，养殖、加工、销售一刻也没闲着。眼下又开始学习直播带货，他希望通过努力能让带有苍溪身份证的土鸡走出苍溪，走向全国，也希望在自己的带动下让更多农户一起致富。
0: 我养鸡养了10多年了，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也希望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发展我们的养殖事业。我觉得我这个鸡事业还是名副其实的。
2: 在达州市大竹县竹阳街道联印龙潭社区，有一片名叫时光的共享菜园。在这里呢，豇豆、茄子、辣椒长势喜人，草莓、西瓜苗迎风舒展，有不少市民都趁着好天气来到菜园松土浇水，体验田园乐趣。那么这片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菜园为何备受青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正在菜园里忙碌的是达州市民苏雪梅，家住城区的她每周都会抽空来到这片时光菜园，照料自己认领的一小块地。
4: 从家里骑车过来就只有10来分钟，特别方便，周末嘛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种种菜，既体验了劳动，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心里很踏实。
3: 这份兼顾休闲与实用的共赢体验，正是时光菜园诞生的初衷。这片菜园由联印龙潭社区牵头打造，今年3月正式建成投用。社区通过整合多方资金，将12亩闲置荒地进行改造升级，划分出100块标准化菜地，每块面积约60平方米，同时配套修建了步道，接通了灌溉水源，搭建了工具房。
5: 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全株自灌模式，适合爱动手的市民。后期我们将推出全托代灌模式，平时我们帮忙照看，市民有空再来，成熟后直接采摘就行。首年提供免费肥料和共享农具，土地租金每块地只需要300元，就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农耕积极性。
3: 灵活的模式、亲民的价格，让菜园很快被认养一空。目前100块地全部租出，还有不少人在排队。菜园不仅方便了市民，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6: 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在这里干点农活，摘点蔬菜，又能顾得家，又能增收，感觉都挺好的。
3: 除了为村民铺就增收路，时光菜园更成了城市居民安放田园情怀的栖息地，让大家在方寸菜园里播种希望，收获喜悦与惬意。
4: 一直就想找块地种菜，这个时光菜园圆了我的梦。这一季我种了茄子、辣椒、豇豆等蔬菜，一有空就过来除除草、浇浇水，既活动了筋骨，又是愉悦了身心。
3: 小小菜园承载大民生，时光菜园的建成实现了市民、村民、社区三方共赢。对市民而言，这里是休闲放松、亲子互动的乐园，也是绿色健康食材的来源。对村民而言，这里是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对社区而言，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更通过组织农耕活动拉近了邻里距离，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下一步，社区还将拓展共享菜园家模式，融入亲子农耕、采摘研学等内容，并计划举办丰收节、蔬菜交换等活动，让菜园更好玩、更有味儿。
5: 我们要把时光菜园打造成一张绿色名片，一片暖心田园，一个治理窗口，让小菜园种出大幸福，把这份田间暖心实实在在留在群众身边。
2: 初夏时节已经开始让人感受到阳光的热烈，但是呢，同样热烈的还有温江寿安镇汪家湾正在盛放的橘色花海。 那么这个花海究竟有多美呢？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瞧瞧。

0: 蜜蜂、蝴蝶追花，人也追花。那之前我们带大家看过了优雅的玫瑰花，今天啊，带大家置身一片金色的、橘色的花海当中，哇，太漂亮了！阳光轻轻地照耀在这片花海上，好像是泛着点点的金光。这里呢，就是温江区寿安镇的汪家湾。我们在汪家湾的花海啊，看到人气特别的旺啊，大家都来到这里，要为这初夏的美景留下些什么？你看，自己带着椅子的，带着自拍杆的，包括请了专业摄影师的这些市民们，全部都在这个花海当中畅游啊。这个花是什么呢？告诉大家，这个花叫金盏菊。你们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
1: 我们从成都。
0: 从成都，哎，也是开了一个多小时过来哈。
1: 哎，
0: 就自己带了这些家伙事儿。
1: 对。
0: 准备在这儿怎么玩呢？
1: 就这儿休息一下，看下子花嘛。
0: 哦，哇，心情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片花海当中坐着，
1: 就是看到花，心情很高兴嘛，心头啊。
0: 待会儿是要去拍照吧？
1: 哎，刷一下。
0: 好的，那待会儿叔叔好好给阿姨拍。

0: 在这个花海里面漫步啊，你还能看到这扛着长枪短炮的，非常专业的，不仅拍照片还拍视频，是吧，师傅？问一下您呢，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有阳光的天气里，在这么一片金色橘色的海洋里，要怎么样才能把人拍得非常灵动呢？科普一下，对，要注意一些哪些？
1: 抓拍，
0: 抓拍，
1: 哎，抓拍。
0: 嗯，然后呢？
1: 然后主要还是抓拍，还有人好看。
0: 人哈
1: 哈哈哈，
0: 哇，师傅好会说。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1: 浅色，白色。哎，白色。
0: 因为它的颜色已经够浓烈了，是吗？
1: 对。
0: 好，跟大家总结一下，师傅说的是，我们如果要在这片花海里头出片，首先你得穿浅色，比如说裙子、小草帽，哎，非常清新的这种。然后呢，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的，然后就等着摄影师抓拍吧。在这样的一片花海里，怎么拍都好看。这个摄影师他背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示器啊，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他刚刚抓拍的两位女士的这个片子，非常的漂亮。虽然说我们天气不是说那种蓝天的，但是因为这个花的颜色已经很浓烈了，他们俩穿得非常清晰，只要把这个动作抓到了，哇，非常棒。

0: 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刘书记，为啥要这样打造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当时是为了这个青石呢，和了青石呢，青了之后，这儿干相当于是一片荒地，我们就考虑了，就是一个是荒地之后把它打造成一片花海呢，一个是方便这个我们当地老百姓强身健体嘛，呼吸新鲜空气嘛，还有我们城市来的这些游客些嘛，大概就是还喷了我们这个板栗绿的。大概就这意思，
0: 哦，
1: 绿道。
0: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看到我们画面当中那一排树了吗？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其实树的后边就是岷江，对吧，刘书记？在岷江畔有这么一片花海，非常的漂亮。那为啥要选择这个金盏菊呢？这个时节？
1: 这个金盏菊我们是通过各方面，就是说考察嘛，研究。金盏菊它这个花期呢，可能大概就在50天到60天左右。
0: 为啥那么长呢？这个？
1: 它因为它是一层的，看到没有？这个高头的细了，它的底下的又冒起来，看到没
0: 有？花骨朵又冒起来了。
1: 它时间很长，然后这个就是50到60天左右，然后这个颜色是很金灿的那种。
0: 那这一片金盏菊大概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
1: 是去年的这个12月份。12月中旬，然后到今年这个4月初，它就是慢慢的开花了。
0: 明白了。冬天埋下种子，然后春天发了芽。这儿接近初夏的时候就开满了花，哇，好棒好棒！
1: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周期。
0: 那整个这片花海有多大面积呢？
1: 大约有我们上方还有可能就是300亩左右，也好，300亩左右。
0: 我们顺着花海往前走，你能看见“望见龙门山”五个字啊！刚才刘书记跟我讲，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在花海的这个位置向远处眺望，不仅能看到这个龙。

0: 门山还能看到雪山，天气晴好的时候，那个景色非常的棒。我看很多人他也会选择在这附近的绿道骑行哈。我们继续再往前走啊，你就会发现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我们眼前的花从金盏菊变成了格桑花，哎，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柔和啊。这里也有很多人在里头拍照啊，拍摄视频什么的。你看这后面还有非常漂亮的景啊，就是供大家来拍照用的。刘师兄，我想问一下，就刚才那边是金盏菊，这边是格桑花，是我们整个这个花海，它是一直都会有不同的花吗？
1: 每季度它都是下一步我们是准备打造一片这个向日葵。哦，向日葵也很好，很漂亮的。
0: 相当于刘书记说的是，我们按照季节时节不一样，我们金盏花完了，是我们这个格桑花大片盛放的时候。格桑花要结束了呢，向日葵又出来了，在盛夏时节是吧？
1: 对，向日葵出来之后，大约一个月过后，又是这个粉黛栀子草。
0: 那其实跟着时令变化的不仅有鲜花啊，还有我们当地这些村民自己种的生态蔬菜。我看到了这个时节呢，就是有一些新鲜的黄瓜，还有就是温江比较盛产的大蒜，还有一些新鲜的土豆。哎，我们看完花呢，也可以来逛一逛啊，这个生态集市，现场就能买点东西回家去。这个黄瓜是你的吗？
2: 是我自己家种的。我家种的盏盏瓜，又好吃又脆，卖2元5元斤。我家亲戚在掏钱。
0: 老板生意很好啊，我们站在这儿，不停的有人过来买，过来问。
2: 卖你2元嘛，没采访就是卖。
0: 有人采访卖2元。哎，老板，我问一下，生意怎么样？看花的人多的话，生意怎么样？
2: 生意好，我们就靠这个，我们书记带领的同志们种这么多事情，书记也辛苦了，每年好事这么大。
0: 那你跟我讲，一天可以卖多少钱？一天
2: 卖瓜，卖这些卖得了，昨天卖得了多些半钱，五了半钱就卖这么钱。
0: 哎，这个收入不错哦。你看，逛完花海，现场就买根黄瓜啃起了。
3: 哎，买点蒜。
0: 哦，买点蒜。你是从哪儿来的？
3: 大姨。
0: 大姨过来的，专门过来看花吗？
3: 对。
0: 怎么样？
3: 很好，可以。
0: 这黄瓜吃起来怎么样呢？
3: 很甜。
0: 很多外地来看花的这些女士们啊，都在这儿看这个榨菜萝卜，那肯定对这个也是比较的感兴趣嘛，因为生态的蔬菜做的。那其实大家来到这儿呢，不仅能够看花，还能买很多自己喜欢的这种农作物回去啊。但是我刚才听刘书记说了，咱们这个金盏菊呢，它最后还有1周到10天左右的花期，所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带着亲朋带着好友一起到现场来接触大自然，感受一下这个初夏的美好的气息吧。
4: 近日呢，清德镇学校工作人员在日常校园巡查时，在操场角落发现了一只模样很特别的野生水鸟。这只水鸟呢，长着乌黑的脖颈，外形辨识度很高，一直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精神状态很差，完全没有办法自主飞行。于是呢，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水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接到报警后，民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只水鸟颈部乌黑，带有黄色耳簇羽毛，精神萎靡，无法自主飞行。为避免二次伤害和应急反应，民辅警轻柔操作，疏散围观学生，为鸟儿营造安静环境。经细致检查，水鸟无外伤，初步判断是在迁徙途中因天气变化体力透支，误入校园搁浅。
6: 可以擦擦它的身上的水。
5: 民警随即联系县林草局专业人员到场鉴定，确认该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 PT， 这也是襄城县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现身，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7: 这是我们襄城县辖区内第一次救助到黑颈 PT 这类保护动物，现在已经和林草部门做好对接，接下来会全程配合，让它能尽快康复回到大自然里去。
5: 林草局工作人员介绍，黑颈 PT 是中型珍稀水鸟，对水质和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此次现身印证了襄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成效显著。随后，林副警将黑颈 PT 转移至安静舒适的临时照料点，按时性投喂食物和饮水，专人看护监测。

0: 在悉心照料下，鸟儿精神状态和体能迅速恢复，具备野外生存条件。棉辅警最终选择一处水质优良、食物充足的天然河湖水域，将其顺利放归大自然。
1: 继天府通、京东、支付宝 App 之后呢，成都的有奖发票活动又增加了新的平台。从中国银联获悉，为了进一步便利市民群众参与成都市有奖发票活动，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个人消费者在成都市相关行业的经营主体消费之后，在云闪付 App 有奖发票成都市活动页面提交个人实名开具的100元含以上的真实数电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呢可以获得800元的现金奖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立夏过后，暑气渐盛，川西的黄龙、松潘、海螺沟等景区近日呢却迎来了飞雪。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共赏银装与彩池相映的美景，感受初夏川西独特的浪漫与奇幻。

庐山多云转阴，13到27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15到29度。青城山多云转阴，11到24度。德昌小雨，14到27度。庐霍小雨，2到10度。达州阴，16到27度。湖江阴，15到29度。岳池阴，17到26度。大邑阴转多云，15到28度。延边小雨转阴，17到29度。岳西小雨，10到23度。临津多云，13到27度。德格小雨，5到13度。小金小雨，8到19度。

那么今天的这道菜呢是蒜蓉蒸排骨。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排骨，然后呢一个胡萝卜，就是这个蒜拍碎了切成蒜蓉。好，切好的蒜放在旁边备用。胡萝卜呀，它要跟肉一起做，这个营养价值才高。在这个盘子里我把胡萝卜垫下去，小的放在底下，依次加入盐、糖，然后加入生抽，再加入料酒，好，腌制20分钟。20分钟的时间到了，接下来这个排骨里啊，我需要再加一点淀粉，然后在这里加点素油，做一个按摩，把这个蒜末撒在排骨上。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1: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2: 李东，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1: 对。
2: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1: 这么快啊？
2: 是啊，
1: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2: 没错，
1: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2: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1: 明白了。哎，
2: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1: 是。
2: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2: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0: 摁下，哎，
2: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没错，
2: 没错，
1: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2: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1: 对对，哎，
2: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0: 好，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我跟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这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2: 是。
4: 所以啊，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啊，
2: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1: 对，
2: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0: 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1: 还好回来，
0: 幸运幸运，
2: 是不是？
1: 对，
2: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1: 那可不，
2: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4: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2: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2: 哎，对，
1: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1: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1: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哈，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0: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7大姑8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

0: 想给家里的朋友们，
1: 对不对
0: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2: 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2: 对，
0: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2: 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三金算没了，
2: 对，保不贴。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也不够大家抢了
0: 啊！
3: 高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3: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0000盒，
2: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
2: 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0: 啊，
2: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0: 啊！
2: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哎，行行行，
2: 报名，
0: 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2: 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
4: 任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着急报名啊，
0: 嗯
4: 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4: 一组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4: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也订一组
0: 啊，
4: 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0: 那倒也是。
4: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4: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4: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啊，那是。
4: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一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0: 啊。
3: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2: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3: 对
0: 呀，是不是？
2: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2: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2: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2: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

0: 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对，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1: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嗯，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有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2: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2: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1: 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阮老师，看看小秋啊，
0: 看到了，看到
1: 了，
0: 来来来来来，这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3: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3: 啊，对对啊，
0: 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3: 啊啊，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你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3: 对，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吧。
3: 太好了，
0: 再见。
3: 2组都定上了哈。
0: 啊，都定上了。
3: 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10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10来分钟，
2: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1: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2: 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0: 说了。
2: 那个微信，
0: 对，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
1: 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看到了，
1: 接着接，
0: 看到了，接着接着
1: 接接接。
0: 对，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4: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 啊，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嗯，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完、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油。哎，
0: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嗯，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啊，
4: 我高兴一点嘛。
0: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1: 没货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怎么办呢？
1: 就幸运吧。
4: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啊，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哎，
0: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4: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嗯，
2: 自己可难找了。嗯，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1: 对，
2: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嗯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嗯，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嗯，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嗯，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嗯，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那太少了。没找到。
0: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
1: 这么说呀，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0: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张老师啊，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啊，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嗯，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嗯，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嗯，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嗯，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5: 嗯，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嗯，一盒神经酸才298元。嗯，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嗯，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5: 就是每天9块多钱，你特别合适啊。嗯，他要不是有事儿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5: 嗯，啊，行行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两组，订两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呀，
5: 你也是你妈。
0: 行了，我就批了你这两组了啊。
5: 好嘞，好嘞，
0: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5: 好好好，
0: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

0: 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好。神经那个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三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2: 对，
1: 您订三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2: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这不就三组了吗？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只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2: 市场价，你看一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2: 对，
1: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货，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2: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3: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4: 一个不少，
5: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你是来进货的吗？
3: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那个神经酸这么好，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3: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3: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6: 有
1: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罗老师，再见。
0: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呐、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 去了

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春笋、豌豆、牛肉粒，所有的食材呢都在桌面上，春笋一个，豌豆粒儿一碟，还有一块牛肉。那么配料呢，有大葱，还有蒜，烧水，水开了以后，把春笋倒到水里焯一下，

把焯好的豌豆放在凉水里，现在换锅，开火，油热了，把葱花、蒜瓣爆香，然后把腌制好的牛肉丁倒到锅里炒一下。

0: 肉丁炒得差不多熟的时候，把我们刚才的配菜春笋跟豌豆倒进去，共同翻炒。稍微的加点盐，好，翻炒一下，关火，接下来装盘儿。观众朋友，这道春笋豌豆牛肉粒儿就做好了。
1: 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都想学的北极熊。
1: 终于到森林小镇了，赶快寻找最后一位。
2: 找到了、
1: 这么快就找到最后一位黑暗公主了吗？
2: 不是，找到好吃的了。
1: 我就知道。
3: 请用。
1: 这就是极品的紫